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一天晚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k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 Billing 一天晚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8: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李荣浩甜甜的这首歌曲哈，乌梅子酱带你来到了8:19，为你预告一下这个小时我们进入心灵零距离的单元。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古人的智慧啊，俗语说，然后都会觉得哎，这就是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哈。不管是什么早期的鸟儿有虫吃啦，养儿防老啊这一些，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且我们对于生活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宽广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想想人生是不是有标准答案呢？待会儿在早上8:30呢，我们将会有心理注册辅导师，我们有慧婷来我们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从俗语反思个人的生活选项。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的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呢、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0: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3: 只要有抉择，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抉择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抉择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进入这个小时的单元是心灵零距离，今天来跟你讨论的这个话题是，你觉得人生有没有标准答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古人的智慧啊，一些俗语啊，都可以做我们的人生参考嘛。那似乎好像，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但是可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我们对于人生的可能性的这种接受跟包容程度也越来越宽了之后，我们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选项，探索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该怎么选哈。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邝慧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早安，你好。
1: 早安，慈。早安，听众朋友们。
0: 怎么样？你是不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孩子？从以前，
1: 我比较喜欢听别人讲话，我听了之后有时候会问自己，哎，这个东西好像很有趣耶、
0: okay.
1: 然后有时候我会尝试用的，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别人成功的例子用在我身上没有效？讲哈，可是大家都这样子说，大家都这样子用，为什么没有效？难道我是一个奇怪的人？所以我以前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可能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或是我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反正我觉得就跟大家不一样。连我身边的人，我姐姐他们也是说，哎，为什么你的选择常常跟我们不同？审美观也好啊，我喜欢的，我做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常常陷入这一种自我怀疑里面。那到底人家讲的这一些，好像我们讲俗语啊，特别刚才你有讲什么早起鸟儿有虫，是我的脑就会浮现一样东西啊，早起的虫儿会不会被鸟吃？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哎，有时候他们就讲你的脑洞为什么这么奇奇怪怪。我想的确我的脑就会在想这种好像反过来的一些的想法，
0: 比较反骨一点。
1: 就可能他们讲我很好奇心强。人家讲早起鸟有虫子，就是哎，做一只鸟，你早起去找虫子嘛，喂养你一家，也跟我们华人的一些观念是有相似的。我们就是古老的人，他们就是起早，然后下田嘛，种稻啊等等，所以其实跟我们华人的传统很相似。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很合理呀、我们要做个早睡早起的人呐、这样子才健康啊。你看跟我们的很多原则性是一样的。
0: 是。
1: 可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对我来讲有一些东西不行？我是早鸟，我也是夜间的那个猫头鹰。有一段时间我睡很少，因为我都可以嘛。我想我可以早起，那为什么不可以夜睡呢？为什么他们总说夜睡不好呢？那猫头鹰怎么办？猫头鹰就是晚上才
0: 活动，就没有东西吃吗？猫头鹰也是有它捕猎的食物嘛。
1: 对啊，如果猫头鹰要早起补充的话，可能它想死掉。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虫儿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发现，好像有一些的话，它不能够照单全收了。可能要开始去反思说，那我是鸟还是我是虫？
0: 搞清楚自己。
1: 搞清楚自己的处境跟状况。那我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哈，有一只小鸟。他也是标准的那种乖乖小鸟，就早起哦，他就就去找虫了。然后他找到虫，他就很开心，你看我抓到虫了，我很开心这样子。然后他就回家的路上，就遇到一只老虫，他就跟那只老虫讲，你看我早起抓到好多虫哦，然后你要早起哦。那个老虫就讲说，这句话对你来讲可能有意思哈、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是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警惕。是一个警告。那早起的虫儿会怎么样？可能早起的虫儿可能还可以去观察一下鸟类出没的时间。如果要讲说哦，这个时候这群鸟会出现的，可能我们要从哪里出，要怎么样避开吗？当然有时候早起也是有目的的。可是未必是因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话让它早起。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早吃，可能是为了生存。所以那个意义可能不一样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审视这些话语哈。其实我自己也是的，就是我虽然某个程度上还蛮乖的，但是只是对于有些长辈说的话，我就会先就是会抛出一个问号，谁讲的？因为想象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早起的人。我虽然现在被迫了哈，因为儿子醒来你要送他上学，你得要早起，但我本身就是一个夜猫子比较多。所以以前就会被勉励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1: 是，
0: 然后就要想尽办法去反驳，所以也是看到那个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其实我是虫来的。
1: 是，无论我们是鸟和虫，就有自己的生活模式了。并没有讲鸟比较高贵，虫就比较低贱。其实不是，大家都是生物。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生活的模式，都在生活跟生存。所以认识自己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然后再看那一种有意思的话，我不觉得所有的话都是错的啦。 基本上就算使不使用了。
0: 嗯，对对对，尤其好像很多时候所谓的人生 SOP 啊，或者是可能在随着一个时代哈，一个时代它的当时的处境所延伸出来的一些准绳或者准则，比如不管是可能过去都会觉得啊，人生你一定要结婚生子才算圆满，女人才算完整之类的，或者是说哎，你一定要念大学做一个专业才能够出人头地，或者工资不出头啊，很多这样子的话，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它有太多的绝对性。而对于有绝对性的话，我都觉得人生本来就是很多样化。
1: 特别我们现在多样化了。如果我们讲以前早睡早起身体好，或是早起鸟儿有虫吃，因为以前农耕嘛，农耕的时代的确是需要做这种的，我们讲这种的日常，对。可是现在我们很多是科技时代的时候，会发现说有时候也需要晚上去值班，可能有一些工作还是跨国的，他们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在另外一个时段，所以变成如果我们讲我们坚持马来西亚早睡早起，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一份的工作，所以觉得相对来讲现在选择多了，人的弹性也会更多。所以我相信是整个时代变迁导致有些话可能不大适用于现在了。
0: 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人生的标准答案应该到几岁做什么事情等等，这些好像都有被归于一个期待。好，我们稍后回来就会从这种角度去探讨，然后也可以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听到什么俗语或者被什么俗语绑架过啊，也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啊，011-1701-8289 011-1701-8289。先听这首歌曲，在日落时靠近。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今天跟慧婷注册心理辅导师一起聊一聊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或者问你有没有标准答案。其实我们常常就是会活在一个过去的公式里面一样，好像从小爸妈都会跟你说，当然每个年代不一样哈。像我的年代就是大家会觉得啊，你就是要好好的念书，尤其如果家里再稍微的可能经济比较拮据一点，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要努力的考奖学金啊，你要去念书，你一定要念做专业人士，然后这个教育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啊，跨越这个阶级，跨越这样子。所以就好像哦，一定要当什么师、工程师、医师、药剂师这样子。所以再到我们长大的这个时代才发现，好像医生律师过剩了，下一代又要不一样的东西了，所以它好像不同的年代会延伸出不同的 formula。
2: 对啊，的确啊，就像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他们总说你们成绩好的一定要去理科，
1: 对，
2: 他讲理科就是给成绩好的人，
1: 对。
2: 可是现在我从事辅导里面哦，他其实辅导就是文科，
1: 对。
2: 那我就深深的觉得说，当初如果我从文科那边出的话，可能我的语言更扎实，可能我有一些文化底蕴会更扎实。当然，我没有觉得说理科很浪费我的时间，因为理科塑造我的一些思维模式。可是我就觉得说，原来人不是只有一个好的选择，可能还有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选择。所以刚才恩慈你提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有时候父母真的是会希望说孩子成龙成凤啦，所以以前都是这样子讲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样子。可是有时候不是每个孩子生出来就是往读书这一块去，有些真的是很擅长实践呢。我有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在音乐啊，在很多艺术上面非常的优秀。可是就因为我们讲优秀的人必须要在理科嘛，
1: 对，
2: 必须要成为某师，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蛮限制了一些的可能性咯。
1: 所以你看我叹气，就是因为我也是去读，被迫读了理科，然后我才发现我真的好没有天分哦。所以因为我的 PMR 考得挺好的，然后所以他们就啊，那你去念理科也要面子嘛，对不对？然后发现读那个 bio 啦，读 chemistry 啦，读 physics 啦，哇，我完全没有兴趣耶。然后我在课堂上是打瞌睡的。然后过后在 SPM 这些科目都考得不太好，不太理想。然后还有 MATS 也是听到一个头两个大，然后就开始自我怀疑。我说我不是优秀生吗？为什么我听不懂？
2: 是讲到 MATS 真的是
1: 很大挫败。然后后来发现 OK， 那纯粹就是我不擅长的。
2: 的确是不擅长。就算我数学很好，我到中四都还曾经拿过100分的数学哈。
1: 虽然我觉得很奇怪，我数学是拿 A 的哦，但我的 MATS 是刚刚好 pass 不了，
2: 我都不曾及格过，
1: 我就在 pass 的边缘。
2: 是，所以其实蛮沮丧的，就是好学生怎么有些东西我们就是不擅长？
1: 对。
2: 然后直到后来我在大学拿那个 statistic 嘛，那个也是高数，结果在大学考好像开窍了，就明白了，那成绩就起来。可是我是觉得说有一些东西真的我们很难理解，不是应该聪明的人就应该会有这个的成绩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不是的，原来即使我擅长ABC 也不代表我擅长做其他的那些语言科还是怎么样。所以认识自己这一块哦，就是一直发现啊，好像什么选择会更好。那或许可能在恩慈你刚才讲到说啊，那时候读理科然后才发现很痛苦很难受，会不会有时候感觉到说有时候别人的建议我就稍微等一等了，
1: 就会就是直到就是终于熬完 SPM 之后，你就终于知道你要什么。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再去念什么A-level 或者是那种，我就直接去奔向我要的科系，就直接转文科了。就直接来念媒体系。
2: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的变化，就是我们从听到很多人讲有意义的话或是理所当然的话，到后来我们开始去反思，觉察到我的倾向啊，还是我需要什么的时候啊，我们的选择就可以很不一样哦。可是不代表他们错了，只是不合适我们哦。我们就找到一个更合适我们的方法，然后就像我们现在都在文科，然后我们都觉得很好啊，我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想找到舒服喜欢的如鱼得水了，不然的话就像鱼背着鱼缸去沙漠一样，也是蛮痛苦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探索过程当中，第一个是发现适合不适合自己，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你有没有勇气去逆向做一个逆向的选择？有些人可能知道，但是可能基于各种条件或原因啊，比如说学费是父母给的，他就说啊，你要我出学费，你就得念我指定的科系之类的，有没有办法有这个选择权？这个又是第二步了。
2: 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很棒的，就是我们知道说有现实的限制了，可是同时我们也是不是一开始就反对或是反抗我们的父母，特别是我们经历过一个的过渡期，好像刚才我们讲，我们进理科又有理科的挑战，又有理科的难处。有些是我们不喜欢，是很难去熬过的啊，甚至我是喜欢的啊，可是也有很难熬过的那个瞬间，那个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个选择过程当中，更多的是跟父母去表达对我们来讲比较合适的，因为我在想，有时候父母也有一个的盲点，就是我给你最好的，为什么你不要听我的？
1: 对
2: 啊，我让你做的东西，给你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是成功的角度跟方向，那为什么你不要听我们的？总要去觉得拿那种次要的、次好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让父母知道的就是。可能不是孩子来讲了，今天我们在线上来讲了，就是父母觉得成功的那个方案或是成功的定义哈，未必是孩子遵照我们做的，可能是孩子适合什么，让孩子去有一个探索的空间，只要那个事情没有伤害孩子的，而且越小给他们一个试错的机会，长大之后他们选择的那个就更加坚定哦，
1: 而且也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2: 从小到大我们在为自己负责任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贸贸然去做很大的决定，可是的确需要赋予这种的机会啦，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都有一个机会在大学所选自己想要的科系哦，
1: 当然我觉得父母还有其他考量，就是他们会预判说这个科系对你未来的生活保障有多少，只是像回到刚才那样子说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所判定的保障跟到他们长大的年代的保障可能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会觉得律师啊是一个很大的保障，但现在我昨天看到一个篇律师就说现在也是 AI 时代啊，很多的律师行业也并不是像以前这样子这么好的发展，这么有前途，所以他们在这个年代需要的更多的可能是软实力啊，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创意啊，管理啊，人际啊，就不会是那个年代，包括现在我当父母了，我也会在想我要给我孩子准备的能力是什么，肯定不会叫他去读律师医生这一种道路了，因为就是我们看着这个趋势的改变，但当然我觉得出发点都是好的，只是也要去觉察到说我们这个年我们的认知是基于我们的年代，尤其我们现在看这个10后的想法想要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了，
2: 有时候我们会有那个代沟，或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很不同，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了解一下孩子他们在这个的时代里面他跟我们有什么差别，我觉得需要有这个的觉察力，
1: 对，
2: 不然我们常把我们上一代的那个看法放过来的时候就讲我们当初怎样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洞察力来的啦，可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的确就像我们小时候这样，我也是有那种天马行空啊，就问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也是觉得他们在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许这是同样的，这个没有变化，就父母总是觉得孩子在讲一些我们不理解不明白的事情，所以或许这个是我们需要把代沟连上来的，多去了解多去问一问，
1: 是
2: 而且可能我们的那个标准或是我们定下来觉得对与错的事情，它到底符合未来的10年20年发展吗？或许那个我们是可以去观望的，
1: 是包括你说未来10年20年哈，包括以前嘛，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一个地方什么要屋遮头啊，一定要有一个房子，然后觉得有房子才是保障，所以一定要买房啊，所以可能就是穷其一生就是怎么样都好都要买个房子才能安稳的，当然那个年代买房子有那个年代买房子的红利了，很多都翻倍了哈，但是到我们这个年代哈，没有已经
2: 化了，
1: 我们说已经没有这个摸那个锅仔城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房子的这个价格不会是当年可以翻倍这样子的情况，甚至有的时候还可能供过于求，
2: 对，
1: 所以开始也有年轻的一代在反思啦，你看西方的人可能也不太买房子啦，大家租房子就好啦，这也是一种挑战， 思维，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人生的方程式都会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我们下个小时回来呢，继续跟慧婷来聊聊还有哪一些曾经可能就是困住我们这一代的一些说法跟方程式，然后我们再去找一找不同的出路跟可能性。

0: 人家一点都不 all right 嘛。
1: 爱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今早九点开始提名。政府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的房屋。美国在攻击伊朗，报复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Assalamu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将随着今早九点的提名程序开展后正式掀开序幕，候选人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今早十点之前提交提名表格，完成提名程序。选举官会在提名程序完成后宣布参与本次州选的候选人名单。十四天的竞选期将一直持续到七月十号午夜十一点五十九分。截至昨天，选委会出售的提名表格总共有593份，缴付定金确认参选的有133人。根据选委会，柔佛州本次州选举总共有272万7926名登记选民，其中包括270万3175名普通选民、12041名军人及他们的配偶，以及12710名警员及他们的配偶。各政党派出上阵56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包括一些新面孔，也有的是卸任议员以及曾任民选代表的候选人。随着柔佛州选举竞选活动今天拉开序幕，谢猛将通过基层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结合，强化竞选策略。西蒙通讯主任 Dado Famil Fazio 说，这项策略将确保西蒙的信息和政策可以有效传达到社会各层面。竞选20个席位的人民公正党将在今早的提名后立即开展竞选活动。他说，西蒙将在柔佛州选举期间通过数码平台开展和实地同步进行的竞选活动。也是通讯部长的方密提醒，在柔佛州选举期间，所有政党竞选团队以及支持者务必奉行健康的竞选文化，发言根据事实而非任意诽谤，因为健康的竞选方式为的是确保民主进程在充分讲究礼仪且守法的前提下进行。配合柔佛州选，通讯部和新闻局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晚会携手合作，分别在麻坡和新山开设媒体中心，方便媒体从业员报道选举消息。通讯部发网告指出，全柔佛州的100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也扮演媒体支援中心角色，并在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6点运作。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为照顾公务员的福利，政府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的房屋。也是财长的安诺说，他在访问国内几个州如槟城、霹雳、柔佛和森美兰期间，发现公务员在缴付房租方面面对严重的问题，因此他表示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房屋。他提到，虽然政府已经为公务员加薪，但在一些州属房屋租金上涨仍然是一个问题。财政部宣布，从6月27号今天起，马来西亚半岛率先启动昌明柴油 Budi Diesel 补贴机制的初步实施，并在7月1号起在全国全面落实。符合资格的我国公民可享每公升 RMB 实现的补贴柴油价格。在初步开放阶段，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使用者可通过 MyCard 身份证验证，以每公升 RMB 15线的价格购买补贴柴油。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登记车主还可以将柴油补贴资格转让给直系亲属。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伊朗25号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长荣海运长利轮，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船舶也持续航行，但美国仍然在26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显示双方达成的脆弱停火可能正濒临瓦解。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常立伦遭攻击表示，伊朗至少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大型高架货轮的上层甲板，美国击落了另外三架无人机。特朗普形容伊朗这次的袭击是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愚蠢行动。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开展由美国中介的第五轮谈判。根据多家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针对以色列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方将从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大约 9.7 公里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920人，另外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交通拥堵，并确保受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经向该国提供震后援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经核实，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印度已向地震灾区派遣医疗队，运送35吨紧急物资以及一座野战医院。来关注世界杯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三轮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战，法国以4-1轻取挪威拿下胜利。法国队小组赛三战全取9分，稳居 I 组头名，挪威积6分，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接下来将对阵科特迪瓦。与此同时，塞内加尔队以5-0大胜伊拉克队，保留了晋级32强的希望。世界杯今天继续开打，早上8点 ,H 组西班牙将对阵乌拉圭，而沙特阿拉伯则迎战福德角。G 组比利时则在上午11点迎战纽西兰，伊朗则对阵埃及。国际足联宣布2026世界杯已正式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现场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成功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将近360万人次的总观众人数纪录。这历史性时刻于星期五凌晨在新泽西州东拉瑟福德举行的德国对阵厄瓜多尔下半场比赛期间官宣。当球场大屏幕闪烁出全新的历史最高观众纪录值360万5357人次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厄瓜多尔在这场比赛中以2-1逆转战胜德国，与对手携手晋级32强。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带来的强降雨席卷台湾全岛，导致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涉及民众大约600万人，并已经造成至少一人遇难。当地各大媒体报道，米克拉在星期五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虽已卷入为热带风暴且未登陆，但其外围环流与北上的西南风结合，给北部县市带来显著降雨，导致新竹、台北部分地区淹水。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第16届柔佛州选举今早9点开始提名。政府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的房屋。美国在攻击伊朗，报复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3: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聊天下，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1: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3: 哎。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7: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6: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你在烦恼什么吗？
6: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今天呢跟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我们聊聊人生有没有标准答案。早安。
1: 早安。
0: 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就是在家庭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过去大家比较容易有一个好像要参考的对的一个formula。好像尤其我觉得女生好像也比较会容易焦虑一点，尤其到了那种30岁的关卡，35岁这个关卡，可能到40、45了过后就比较那个能够活出自己啊。可是每次到30岁，你看到你身边的朋友，或者男生可能也会了哈，男生女生都会就觉得啊，到30岁了，我就应该是真正的所谓的变大人了，要买房子了，要结婚了，要成家了啊，那才算是我有走在正轨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是什么剩男剩女啦，我就是没有人要啦，或者是赶不上进度啦，我就是失败啦，就会有这一种标签的压力。
1: 是啊，就以前我们听说30而立40不惑吧，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多疑惑。但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可以参考的，毕竟好像我们讲如果年龄大了，我们女生为什么焦虑，是因为除了适婚年龄，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你要怀孕的话，年龄太大，就是我们讲会有比较高的危机啦，所以就有很多这些给出来的建议啊，或是人生的规划等等，有它背后的道理的，只是如果我们讲一定要遵照这个的时间点去，那我们也很困扰啊，那你要遇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所以我们的人生规划有时候跟不上这一种的 timeline， 就是人生给我们的那个规劝的话，那怎么办呢？
0: 对呀，
1: 那这种焦虑就变成我们好像一定要跟着跑，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朵花开花的时间不一样，
0: 花期不一样，
1: 所以当花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看准一种花的养殖方法，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就很喜欢有一些来到我们辅导室的人，婚姻的来到我们就讲啊，好羡慕你们单身啊，那单身的人来到又很渴望婚姻啊。

0: 所以我刚才聊起人性这一块，就是我们总看着别人有的自己没有的，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当下有的我们可以好好去珍惜。那如果现在我单身，那就好好过单身的生活，直到你遇到合适的人啊。那如果你在婚姻里的话，恭喜你啊，你就在婚姻里磨练嘛，两个人一起绑在一起了就一起磨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不是应该要怎么做，而是我们讲给予一些的参考的时候，参考就是只供参考啦。
1: 但是说到这个参考哦，可能有一些人他其实也不懂自己要什么，他也不太确定，所以他就会跟着参考咯。
0: 对对
1: 对，对不对？有些人你问他为什么结婚，不懂哦，时间到了就好像要结咯。这种就感觉是我也不太确定，但是那个指南是这样写，我就跟着走咯。
0: 是是
1: 那种感觉，对吧？
0: 真的真的，有时候来辅导室也是这样子。后来他们就想说，哎，为什么会嫁给他？为什么会跟他结婚？因为那时候觉得合适了，都在一起三四年了，还不结婚做什么？
1: 或者年纪到了，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也有这种乖乖牌的人，也不是说不好。只是到后来他有没有觉察到这个选择对他带来什么影响。有些人其实一生乖乖的前进，乖乖的走，他也是发现说，哎，这种也是蛮顺的，也是他喜欢跟享受的，这当然是很有很好的一个的结果。可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我曾经顺着走，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可是现在我发现了，我觉察了我，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选择里面可以怎么样。但我们不鼓励说推翻你过去所有的选择，它不是推翻的。就像曾经我读理科，我现在在辅导，我也不觉得过去理科是浪费我的时间，我真的很 appreciate 很欣赏过去理科留给我的这一种滋养，所以它可以融合我的感性跟理性的部分，双重的就是能够更加的稳定。所以或许过去我们一些的选择，那时候没有太多的觉察，可能在懵懵懂懂之间走下去的，可是现在的觉察不代表否定，现在的觉察是代表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一个考量，然后再去调整，再去做出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生当中我们常有的，所以工作上我们越做越精嘛，生活上我们也越活越自在了。
1: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说try and error 嘛，
0: yeah.
1: 对不对？有时候一些事情你也不试也不知道，试了之后才会有，就是你会知道，可能这个东西不适合自己，别人适合的方法未必适合你，那你可能要去探索一下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对吧？而且好像包括说，好像以前都会觉得，哎呀，要生小孩，就是以前都会觉得啊，女人一定要生小孩，人生这女人的人生才完整。那时候你的体会是怎么样？
0: 我曾经也是想过说，其实我以前的是比较臭屁了，我就常觉得说，我这样可爱，我的孩子应该也很可爱，可是后来当然我也知道说，生孩子的过程你要承担的那个代价，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容易，
1: 是，
0: 而且自己也会有那种焦虑不安，到底怀孕的过程怎么样，而且你的伙伴是不是一个好的伙伴哦，那也非常重要，
1: 对，是不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当我们觉得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当然后来我也发现说，有没有遇到一个人是愿意跟你走进这个关系里，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东西就是只是一个考虑而已，所以那段时间我也是有想过说，或许啊可以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会怎么样，可是随着时间进展的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的人，然后也包括自己的健康考量，包括我的精神状况等等，后来我发现说，可能这条路不适合我，我越来越发现我也是一个小孩，那我顾我自己都难了，我还要顾另外一个小孩，好像事物不大行啊。我跟我家我姐姐的小女儿，因为她是小女儿，我也是小女儿，有时候我跟她在家里哦，我们还是那种哈，只有你是小女儿，我也是小女儿嘛，你真宠，我也真宠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好像可以用这种的模式在相处，那如果你要我成为那一种要去照顾孩子的大人，可能对我讲还是有点挑战，至少在我个人的生活里，它未必是在我的选择里，所以我比较早我就开始做了一个决定，只要我超过一个年龄，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合适的对象走进婚姻或是有孩子的话，那可能我就保持目前的处境，就是过我现在的规划咯，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前进这样子，所以心里面会比较踏实，
1: 那对于好像你刚才有听过那种话啊，就是你没有生小孩就不完整，这句话会不会成为一种干扰，或者是一种 让女生自我怀疑的
0: 话语，会啊，而且有些话还很直接。那如果你没有生孩子，那子宫要来做什么？你看很直接的去在生理上攻击嘛。嗯啊，所以这些话老实说听起来的确是难受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会带着否定哦。嗯啊，可是同时我们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他似乎在物化了我们女人。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醒觉。嗯，所以女人并不是只有怀孕生子她才有价值感。所以该我们讲完整这个东西，它的定义未必一样哦。嗯，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他们是用自己的角度来定义女生完整的一生。嗯，那可是女生完整的一生是怎么样，他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了。嗯，哪里有每一个女生天生就肯定会走那个的阶段，就是生啊，就是我们讲读书、毕业、工作、遇到合适的人、结婚、生子等等，这个是一套的模式。可是谁真的是能够完全配合在里面啊？不是所有人。嗯，那是否表示那些人不完整？嗯，哦，并不是的。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比较片面的一些的定论了。嗯啊，那当然我们就要陪伴可能我们讲受伤的人，如果他常常被这种的言语捆绑，嗯，他就因为这些的话导致说我就是不完整啊，嗯，我就是不好啊，在思绪上在情绪上受影响的，嗯，有时候反而要陪伴他去觉察一下他的人生怎么样，嗯，他现在的选择是什么，他到底想要往哪一块去走。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辅导会介入的事情咯，就陪他们认识自己。
1: 对，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算很多完整走完 SOP 也未必快乐啊，也未必幸福啊，嗯，对吧？它不是一个打包单的东西啊，对吧？嗯，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画大饼的时候就觉得公主与王子结婚了，从此过上美好的生活，但那是童话啊，对不对？所以快不快乐可能我会觉得更为重要。嗯，
0: 当然在选择的里面他要经营，嗯，无论是感情婚姻，嗯，包括我们讲亲子关系，嗯，他其实都不是说只要你跟着做就担保你会怎么样，所以感谢包单。嗯，因为人生真的不是一个规范一个的模式，嗯，所以我觉得人生很丰富啊。嗯，所以你能够把握住当下，然后去为当下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力。嗯，可是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有点像开盲盒。啊，
1: 对，对，
0: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开盲盒，可是我觉得人生都是盲盒啊。
1: 是，
0: 就像今天我来到这里，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子来谈，
1: 啊，
0: 我就觉得
1: 开盲盒，
0: 哎，对啊，到底我们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个伙伴来聊。对啊，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盲盒就是不是我想要开，可是人生总有不同的盲盒在你前面开。
1: 是，
0: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当下我们觉得合适的去前进。嗯，而且我觉得有一样很重要，就是当我选择了眼前这一个，嗯，那我以后回头看的时候不是拿来责怪我的，嗯，因为当下我已经在选择一个最好的了。
1: 是，嗯，
0: 那是自我接纳的一个过程。
1: 对，那是我此时此刻能够做出最好的一个决定了。嗯，那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不同的盲盒，我们稍后回来呢就是来跟好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慧婷来聊一聊聊啊，聊一聊他的人生也开过哪一些盲盒，还有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开哪一些盲盒啦。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非法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非法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那刚才呢就跟慧婷有聊了很多，包括什么生小孩这件事情哦，还有另外一个常常会被恐吓的养儿防老。啊，你没有生小孩哈，你老了就知道啊，这样子。
2: 是，之前我也是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就是那个妈妈跟他讲，哎，你要结婚啊，那你回到家的话，才有人为你留一盏灯。嗯，那个男生就回应他说，怎么了？我没有还电费吗？他就说，哎，我可以还电费吗？所以可能这一种就我们养儿防老啊，或是以后老了之后你的生活规划是怎么样。
1: 对，
2: 可是古代来讲的确这是一个很自然，因为我们孝道嘛。我不觉得现在我们没有孝道，现在也是有孝道。
1: 反正我听过不同。
2: 对对对，我反而听过有一些老人家跟我讲，我以后不要跟他们住，不要跟我的媳妇，不要跟我的儿子住，我要自己住。如果以后我生病的话，你们送我去疗养院更好、就是大家同住难啊，相处不容易。
1: 是
2: 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不是我们不要养他们老，是他们拒绝跟我们同住到老啊。
1: 是，而且现在好像随着我们的这种无国界过后，很多小孩可能就到国外发展，就在国外定居，所以就算有小孩，可能也就是一年回来看相聚几次这样子，而且还有更多的。随着个年代说，他养儿防老，他不啃老都很好了。
2: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的确是，因为现在啃老的很多，
1: 也很多啊，对啊，
2: 所以很多父母们开始讲，他可以独立生活，养好自己啊，我们已经很感激
1: 很好了，对对对，
2: 是，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就有不一样了，所以可能不再是养儿防老，因为不然我们很容易哦，在成长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灌输他，就是你以后照顾我啊，你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老实说，如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孩子。长大之后就自然孝顺你的话，那我们其实不用多说嘛。
1: 对。
2: 可是当我们一直去说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必然的。也可能不是他要他就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长大之后会是怎么样，可能他有意愿，可是他未必有能力。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有太多的因素在里面考量。可是能够保持的一样东西，我觉得是应该是那个关系。亲子的关系保持好。所以可能我们也为我们老年啊去规划。因为到时候可能我们是可以独立。那你的孩子愿意养你，愿意给你生活费，愿意多来看你，我觉得那个是 bonus 哦。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的红利，可是它绝对不是你唯一的那个依靠。那不然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唯一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沮丧的。到时候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为什么你不根据我给你的铺排，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应该养我，你是我女儿就应该要照顾我。可是我们就忽略了对自己的这个规划跟安排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都是把自己困住，不是说把别人困住而已，
1: 甚至也把困住的。我有看过一些家长是不让孩子离开他身边的，就不让他出
2: 外
1: 远门，对，就觉得你就是一定，就算你可能出去了去可能外州嘛，然后就去了吉隆坡念书你念完书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在我身边这样子，我也遇过，虽然有点惊讶了哈，但是确实有一些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对我听起来就会觉得哦，其实确实有些父母可能还陷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里面的时候，可能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绑架或者束缚，就他可能没有办法随着他自己的意愿去做他想要的追求，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牵绊在那边。
2: 这个有。我可以听到说他有时候有双方，我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选择要回乡陪他家人的。所以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家庭里面有一些是父母提出的要求，然后让孩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可是如果你让孩子有选择的余地，孩子还回来的话，那就是出于意愿了。
1: 是，
2: 因为老实说，我们在原生家庭的课题里常常谈到父母说的话，我们习惯性会听的，就说我们出于无奈都好，就是我们觉得不合理都好，其实在我们内心里常常我们还是倾向于会听，会感觉到说哦，他讲了，我就看我可以怎么做。
1: 多少也希望他们开心，对不对？
2: 有时候甚至我们讲一句，不是我讲了，有些人告诉我他有几年呢、所以就是好像带这种无奈的感觉，无论是他自己无奈，还是他告诉他另外一半，哎呀，他们都老了啦，还有多久啦，好像大家就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子，免得怎样，都在 避免一些可能不怎么好的结果。
1: 嗯 嗯
2: 对。可是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告诉我们说、就是你跟孩子住那你就会幸福快乐。
1: 啊，也未必。
2: 因为有时候我也听说不少哦、他们就跟家庭、跟孩子他们一起住也闹很多的纷争，他们自己也不开心诶。他们无心要带来的那一种纷争的，他们不是要故意的吵起来。可是人与人相处真的是会逐渐变化。就像现在我是成年的孩子，有时候我跟我的妈妈在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有一些的差异的。可是这个差异本身不足以说构成就是我们不能同住在一起，可是就需要很多的沟通。所以养儿防老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我们讲的老人保险。可是谁敢担保这个保险到时候它一定可以执行哦。所以可能我们讲在关系上可能更需要下的功夫是两个人和好的关系，不是强制要求。
1: 对，甚至不一定在身边但是在心边、就可能还在异地但是它可以常常的保持通话呀。然后大家还是很心贴心的，
2: 是是，而且很关心你知道你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讲雪中送炭、而且我们又可以独立生活。我们要去跳广场舞也可以，我们要去交朋友也可以，反而不是我们来黏着我们的孩子，只有孩子。太受限了，
1: 把自己的社交圈扩大。所以我觉得蛮多在这个年代很有智慧的长辈，就是他会让自己的生活很精彩，交朋友、跳广场舞、做志工、然后去学一些什么种花茶道啊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这个
2: 退
1: 休生活规划得很好，甚至他说：“哎呀，我要把自己的钱安排好，这样我不要就是麻烦成为我的孩子的负担。”
2: 是，
1: 你看这种父母的这种话听起来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爱，
2: 因为他们也看到整个的世代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的挑战。
1: 对，他说：“哎呀，现在年轻人也不容易，有些还要帮孩子给头期啊，对不对？”
2: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很多父母要成就孩子，
1: 对
2: 啊，同时他们也了解孩子的挑战跟难处的时候，那他们就在自己的生活规划也做不同的选择。所以可能有些话听起来很好，谁不想养儿防老？可是同时我们需要看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有多不同的选择的话，那就不是我们单一的一个选项，我们也自由很多。
1: 是，在关系与关系之间还有更多的空间，
2: 是，
1: 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常常有听到，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我认同。所以你要
3: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有太多的柴米油盐可以去把一个爱情抹杀掉。但是只有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可以防止它进入坟墓。
2: 是，可是爱情是什么？可能很多人觉得爱情就是浪漫啊，
1: 甜蜜啊，
2: 甜蜜啊，
1: 看到对方眼睛有很多星星啊。
2: 可是这个东西在婚姻里就算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可是如果你们两个是协调很好，愿意去沟通，愿意去谈，它还是你眼中的那一颗心。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忙碌当中，
1: 对，
2: 尤其是不只是两个人了，
1: 有小孩，
2: 对，有小孩升级为父母了，
1: 对，
2: 而且有两个家庭，两个家族，
1: 是，
2: 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个角色复杂化了。
1: 对
2: 当复杂化的时候，事情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缺乏的是沟通了解，还有这种关系上的去滋养滋润。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婚姻就葬送了爱情。
1: 对，
2: 可是其实我们没有刻意留一些时间来滋养我们关系，最主要的就是那一份爱情。因为其实是因为爱情我们才走进婚姻的，
1: 是
2: 那我们带着我们的爱情进入婚姻，却把爱情晾在一边不去经营，
1: 对，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进入坟墓的原因哦。
1: 因为很多东西变成理所当然了，
2: 都是就做事情哦。
1: 对对，大家都忙活着做事情，压力太大了，所以就会把它晾在一边了。
2: 所以更多的有时候我们在婚前辅导也好，我通常在婚前辅导第一个我做的东西就是你们相爱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呦，
2: 当初你怎么会看上他？然后看上他可能是朋友嘛，欣赏他。那后来你怎么决定说要跟他在一起拍拖？那跟他在一起拍拖又是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朋友，我就是想跟他拍拖。那拍拖的原因是什么？看中了什么特质？然后之后我们就来到那为什么跟他结婚？拍拖不一定每个可以走进婚姻，婚姻是一个的尾声。那你为什么愿意跟他尾声？然后我在第一个部分我就先跟他们做这个，因为我们要确认爱，我们要确认这个关系的基石是什么，而这个值得我们常常拿出来复习，常常拿出来去反思。那如果我们带着进入婚姻的这一份爱情常常放在我们之间，我们一直去提醒自己，那怎么可能是进入坟墓？只是有时候我们被事情影响到了我们的主轴，我们的重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学习的技巧，就是爱上一个人很容易，可是你要长期爱他一辈子，他是需要不断的重温爱。
1: 对， 而且应该问很多时候可能到了要离婚的时候问你当初为什么会看上他，哎呀那个时候瞎了眼。
2: 是啊，这个有时候也在否定了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是
2: 我们以为我们在攻击对方，觉得对方不好，可是当初他是我们的选择。
1: 对，
2: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他都是星星眼哦。
1: 对，
2: 那为什么现在都不是？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故事、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对，我相信有很多故事，不是每一个婚姻都想走到离婚。
1: 对，
2: 只是我觉得说在其中有好多很可惜的事情，若我们只是被事情绑住，人事物，如果事物超过人的环节，会发现什么事情我们都会痛苦。好像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是为了聊而聊，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话题讲好了就好，不管我们聊得开不开心，随便了，我们就讲该讲的，讲完就是了。那个感觉会很不一样。
1: 对，
2: 可是我们也投入在整个聊的过程，很自在，很随心的去聊。人在前，事物在后，事物也会顺的。所以婚姻也是这样，把自己的情况稳定住，跟对方的爱常常拿出来回温。那其实婚姻反而是爱情的升华，因为你可以跟一个委身的人一对一啊，你去表达爱，他会接受我们的爱。那就像我们在打一颗球出去，他会接
1: 回来。
2: 你有一个固定的伙伴呢，你知道他的款式是怎么样，你知道他的 pattern 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很和谐甚至可能默契的一个关系。可是你想每次你换一个伙伴来玩，每次要去适应他，每次都在开盲盒，你也不懂会开到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婚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让爱情可以升华，让他可以一对一的去练习怎么样继续爱，
1: 怎么去回温，让他不会被生活的柴米油盐而晾在一旁。
2: 有时候柴米油盐也蛮浪漫一下的。哦哟。

0: 听过一首歌曲，是一首暖暖的刘仁宇所演唱的哈。那我们今天的心灵零距离聊到最后了哈，就是我们今天嘛就哇提了一个问题哈，人生有没有标准答案？从俗语反思个人生活的选项，我们都挑了好一些，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啊，然后都是从小听到大的俗语啊，聊了这么多，那我们来问问就是慧婷，你自己想做的一个总结，跟你走到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可能自己的原则或座右铭是怎么样？
1: 因为我是觉得说在人生的选择当中有参考，有别人给我们一些来自古代的智慧，我觉得是好的。并不是说他们说错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不合理的事情，而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照单全收，主要因为我们个体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选择可以不一样。那停顿下来一下，我们从俗语里面去了解什么是适合我们的。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过，因为他本身是田径的选手，那有次他就跟他的教练在沟通有关于选择他要参加什么的活动或是什么的比赛，他就说为什么每次都是他的朋友特别会冲刺100米啊200米这一种，他讲为什么他总是做不到，他觉得自己很差劲，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觉得自己总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都是被选不上的那一位。然后呢，教练跟他讲，因为我看到的是你的耐力跟持久力，你是非常好在马拉松的苗子，所以后来他的确是参加马拉松长跑，他是可以去甚至参加铁人三项，他是这一类型的人，所以后来他就把重心从冲刺赛变成了去练他的 stamina， 练他的体能。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觉得说人生应该是要走向哪一个方向，应该是要快的，你应该要让自己去做该做的东西，因为跑的人就应该跑得快啊。一个跑得不快的人怎么叫运动健将呢？所以有很多的言语可能框住了我们，可是对他来讲，当他理清自己的时候，原来不需要快，需要稳，需要保持着。所以我觉得人生每一个的座右铭可以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角度里，就是我要选择一个对我合适的。而这个过程当中未必就是最好的选择，可能那个代价或是那个结果未必如我所预期的，可是我具备那个能力去承受，然后承受代价调整，然后再继续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不再去怪自己为什么当初我这样做，因为当初的我已经做了一个合适跟比较好的选择了，我们是在陪自己试错成长，然后去继续前进。所以我觉得人生是值得我们自己去发现我们要做什么合适的，然后定我们自己的方向跟选择。
0: 是，我们要找出从这个过程中认识自己了，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放在对的地方你就可以发光。
1: 是，所以认识自己，如果今天我们讲早起鸟而有虫吃，那我们今天是鸟还是其他的动物呢？那就算你不是虫啦，就算你是大象，哈，大象也未必要早起。所以就做你自己，然后找合适的选择。
0: 是，能够找出活出自己，我觉得这趟人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形式，走向什么样的路，你都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
1: 是
0: 你才会快乐，跟能够不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都在听别人的，我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1: 是
0: 活在别人的标准里，那你就算达标了也未必快乐。
1: 因为我们在过别人的人生。
0: 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慧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过去的一些俗语啊，怎么去打破那个框框，让我们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谢谢你。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这个世界真的很大。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今天是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柔佛州今早天气良好，多个提名中心现场状况井然有序。选举晚会官员在早上九点之前展开最后准备工作，并在早上九点到十点这段期间接受提名文件。一些提名中心早在七点三十分已经有支持者聚集支持所提名的候选人。拥有56个议席的柔佛州议会是在6月1号解散，选委会定于7月7号举行州议会提前投票，7月11号则是正式投票日。根据选委会的记录，柔佛州本次州选举总共有272万7926名登记选民，其中包括270万3175名普通选民、12041名军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以及12710名警员以及他们的配偶。各政党派出上阵56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包括一些新面孔，也有的是现任议员以及曾任民选代表的候选人。沙巴政府为2027沙巴旅游年推出一系列精彩活动，致力巩固沙巴的世界级旅游胜地声誉。沙巴首席部长达杜随哈吉吉诺强调，这些举措不仅延续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良好势头，也为了努力确保旅游领域实现长期有序的增长，打造一个惠及所有沙巴人民的包容性旅游产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星期六说，打击区内美军军事据点，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26号指责伊朗袭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过后对伊朗发动空袭，袭击目标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长利轮24号在阿曼湾遭到袭击，这似乎是自德黑兰与华盛顿上个星期签署初步和平协议以来已知的第一宗伊朗针对商船的袭击。世界杯消息，卫冕冠军阿根廷已提前锁定世界杯小组赛榜首，总教练斯卡洛尼证实，当家球星梅西在星期六对阵约旦的这一场小组赛中将先担任替补，待比赛后半段才会登场。此役阿根廷预计将进行阵容大轮换。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7: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踢，而这个时候本来是收费电视台每四年一次提高收视率的黄金时机，但上个星期我们就说到本土私营电视台因为经费挑战决定不购买本届世界杯的转播权。此外，国内卫星电视媒体的财报数据也显示经营的财务吃紧，营收和净利都下滑，反映出收费影视媒体的经营日益困难。哪怕它曾经是一家独占本地市场的电视台也会如此，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消费者习惯的改变。过去我们下班回家会看电视，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看新闻、追港剧、看球赛，而电视节目就是家庭娱乐的来源，因此拥有最多内容的电视频道自然能够建立强大的市场地位。而过去的几十年，我国卫星电视借着转播国内外电视节目而稳稳占据市场优势，有球赛、有港剧、国际频道、自产内容等等，一个订阅就可以收看全部节目，观众如果想要观看别无选择。对此有商业博主分析，这种优势形成了一条宽广的护城河。然而很多企业容易误解，护城河其实不是永久存在的资产，它必须不断地被维护、加深和扩建。护城河可以防御竞争者，但却未必能够抵挡时代的改变。时代改变了，手机成了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杯是全球电视媒体赚钱的黄金时段，因为它是现代世界当中鲜少还能够锁住大量观众定时收看的盛会，让转播价值大幅上升。不过它也折射出了传统影视媒体，尤其是私营电视台的经营困难，因为观众其实没有变少，只是广告价值被重新定义了。也就是说，过去的广告商非常愿意为电视观众付高价，今天却不一定。过去的几十年，电视媒体拥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话语权，作为大众传播媒体，它是快速、直接、大量接触潜在消费者的方法之一。任何品牌如果想要接触全国的人群，电视几乎是少

数的选择之一。一则黄金时段的广告就能够覆盖数百万名的观众，只要长期的露出，就能够在群众的脑海当中建立消费印象。因此，电视媒体掌握了极高的决定权和议价能力。可是互联网出现之后，情况开始改变，广告商发现另外一种更加精确的方法，例如把奶粉的广告投在电视台，只能策略的希望刚好有年轻父母看到。但今天社交媒体平台可以直接锁定有孩子的家庭、特定的年龄层、特定地区，甚至有特定兴趣的人群，这就是大数据和精准推送做到但电视媒体无法做到的事。广告商不再需要花大钱向一百万人说话，他只需要付钱给社交媒体、给网络媒体，直接向最有可能购买的那一万人展示他们的广告。这就是传统电视媒体面对的挑战，广告效率被重新定义。下一集我们谈一谈第二个挑战，内容生产的成本。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3: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3: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薛信成。这期我们聊传统电视媒体的经营挑战。我们说过，第一个是广告效率被重新定义，商家把广告投放的预算转到比电视媒体更精确、拥有大数据操作的网络媒体。而第二个挑战就是电视内容的生产成本。电视媒体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所生产的任何内容，哪怕只是一段30分钟的棚内新闻播报，都需要庞大资源的支持。主持人或主播的费用，制作人、摄影师、导播、剧本撰写等人员的工资，摄影棚的场地费、摄影机、灯光、音响器材的投资、后制剪辑成本等等，都不是一般中小企业可以负担得起的。他们需要巨额的前期投入，再逐步回收。此外，这些成本还会根据不同的内容出现巨大的波动。想制作更大规模、更创意、更天马行空、用更多专业人员的内容，就肯定更耗时耗钱。对比起现代内容创作者的模式，一个人一部手机创作出来的影片也可以达到数百万的观看量。相较之下，两边的成本效益就出现了巨大的距离。你可能会说，电视台的团队可以完成更专业的内容生产吗？这绝对没错。但是以观看量和观众作为生存条件的传统媒体来说，网络内容的低成本高流量就是致命伤。观众的观看要求产生变化，生产门槛不断下降，传统媒体的优势就无可避免地被削弱。大家还有个错觉，以为这是电视台和一个内容创作者的流量竞争。不全然。你想想，电视台要跟全国几万名或全球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内容创作者竞争，而这个生产大军每天制作不同的内容，手机、麦克风加上简单的剪辑软体就可以开台自己经营自己的媒体平台，内容从旅游、美食、财经、教育到娱乐，每个生产者都直接面对观众。试问哪一家媒体有能力聘请团队每天生产那么多各式各样从全球各地拍摄制作的内容呢？以一敌百真的可以吗？不要忘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场竞争可能会更加的剧烈。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加上一套的 AI 工具，内容质量或许不相上下，但生产成本将继续下降，创作者的数量也会继续增加。这就是电视媒体现在面对的窘境之一。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3: 收你们来了，
4: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4: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4: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4: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4: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4: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传统媒体经营难，传统电视媒体经营更难。过去想制作影视作品，不管是短剧、综艺节目、清谈节目，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企划开始，需要有人构思故事、设计角色、撰写剧本，接着是分镜、拍摄、收音、灯光、剪辑、特效、配乐等一连串的专业流程。一支短短30分钟的节目，背后就可能需要几十人的团队共同完成。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制作和拍摄是一项专业门槛极高的工作，而只有电视台掌握这些有专业能力的人。然而，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一切，手机越来越强大，稳定器越来越便宜，麦克风越来越专业，剪辑软件越来越容易操作，几千令吉就可以无限拍摄。以前需要专业摄像机和操作人员才能够完成的画面，今天一个有想法的人加一部手机就能够做到，影片一键就能生成，哪怕是刚入行的内容创作者都已经有构思、分镜、衔接、特效的概念，这些技术早就已经普及化，你不会也可以上网学。当人人都能创作也能制作，一个全新的产业链就被创造出来了。除了创作者，还延伸出了 MCN 多频道网络机构、直播平台、广告平台、电商平台，还有 AI 工具公司、数据分析公司等等。过去只有电视台、电影公司能够为影视行业制造经济，现在连咖啡馆、共享办公室都成为了创作者经济的一部分。一个百万粉丝的创作者可能就足以养活摄影师、剪接师、设计师、市场专家、经纪人、推销人员等等。而事实上，很多网红的公司规模早就已经接近小型媒体集团，所以传统电视台必须要转型，以找出另外一条不会直接在内容创作普及化的赛道上跟那么多人竞争的方法。下一集我们就来谈谈这些方法。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传统电视媒体面对经营挑战，那么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电视台的未来应该是经营专属内容，也就是更趋向于内容投资公司 Content Company。 一向以来，观众都是在电视上观看电视节目的，但现今时代已经让他们可以选择在手机观看。未来乘客在车上观看的模式会更普遍，大家也可以透过智慧眼镜甚至 AR VR 装置观看。播放平台不断改变，电视媒体需要转型，脱离对电视屏幕的高度依赖，转为产生无可替代的影视内容，也就是专注建立内容资产。而内容资产，它可以是一部可供不断重播、授权、编改的纪录片，也可以是一档能够持续经营十年、二十年的真人秀，也可以是一套可输入海外市场的节目模式，或是观众愿意长期追随的主持人或艺人。所以，电视台应该避免与个人创作者竞争，谁拍得比较快，谁的内容更丰富，因为这样的比赛，个人创作者一定占据优势。电视台应该投入的是那些一个人做不到，要一百个人才能够完成的事情，例如大型现场直播节目、世界杯足球赛、跨年晚会、国家庆典、大型演唱会，这些需要转播团队、导播系统、现场制作的内容，或是实境秀、歌唱比赛、真人秀，或是像日韩那样的长篇电视剧等等。这些内容需要更长时间、更专业的筹备、庞大的制作团队、品牌和艺人资源，以及完整的后期制作流程。最重要是可以长期制作播放，这才是电视媒体的优势和能力。因为一般的内容创作者不太会花过多时间制作重资源的节目，所以他们专注轻制作，电视台负责重制作。除此之外，深度专题、调查报道、纪录片依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些内容需要媒体累积多年的采访网络及公信力，这就和网络内容创作者定位产生了差别。如果大部分网络内容创作者的焦点是我们一两个人可以完成什么，那么传统电视媒体真正要解决的就是一百个人的合作，可以创造出什么更高门槛、更高水平的内容呢？把资源、人才、制作能力和品牌信任集中投入到个人无法复制的内容，才能够获胜。这也才是未来电视媒体最深、最难被跨越的护城河。

0: 洗手间，
1: 手不熬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陈安迪，我问你，
3: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2: 我想说，
3: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2: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3: 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伊朗25号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长荣海运长利轮，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船舶也持续航行，但美国仍然在26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显示双方达成的脆弱停火可能正濒临瓦解。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长利轮遭攻击表示，伊朗至少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大型高架货轮的上层甲板，美国击落了另外3架无人机。特朗普形容伊朗这次的袭击是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愚蠢行动。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星期六说，打击区内美军军事据点，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26号指责伊朗袭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过后对伊朗发动空袭，袭击目标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长利轮在阿马湾遭到袭击，这似乎是自德黑兰与华盛顿上个星期签署初步和平协议以来已经知道的第一宗伊朗针对商船的袭击。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开展由美国中介的第五轮谈判。根据多家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针对以色列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方将从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大约9.7公里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交通拥堵，并确保受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该国提供震后援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经核实，有2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印度已向地震灾区派遣医疗队，运送35吨紧急物资以及一座野战医院。来关注世界杯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三轮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战，法国以4-1轻取挪威拿下胜利。法国队小组赛3战全取9分，稳居 I 组头名，挪威积6分，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接下来将对阵科特迪瓦。与此同时，塞内加尔队以5-0大胜伊拉克队，保留了晋级32强的希望。卫冕冠军阿根廷已提前锁定世界杯小组赛榜首，总教练斯卡洛尼证实，当家球星梅西在星期六对阵约旦的这一场小组赛中将先担任替补，待比赛后半段才会登场，此役阿根廷预计将进行阵容大轮换。 目前阿根廷在接连以2-0打败奥地利，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之后，已提前保住了 J 组第一的晋级资格。国际足联宣布2026世界杯已正式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现场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成功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将近360万人次的总观众人数纪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的两项线上安全法令新守则于6月1号正式生效。社交媒体平台用户需要上传由政府发出的官方证件，以进行年龄验证。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根据儿童保护守则和风险降低守则，社交媒体用户可以使用的证件包括身份证及护照，以限制16岁以下的用户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因为如果只是自行申报，任何人都可以声称他们超过18岁。这项儿童保护守则是在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支持下制定，主要目的是加强网络平台对儿童的保护，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线上服务日益普及的时代，降低未成年人接触有害内容的风险。至于风险降低守则，则要求平台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包括加强内容审核，限制儿童接触暴力、色情、诈骗及网络霸凌等不良内容，同时也必须建立更快速的投诉与处理机制。事实上，随着儿童越来越早接触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网络安全问题也备受关注。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数码平台不仅要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也必须承担保护儿童的社会责任。未来政府也预计会继续与科技公司、学校及家长合作，共同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总的来说，儿童保护守则和风险降低守则是我国政府加强儿童网络安全的重要措施，目的是通过年龄验证、内容监管及风险管理机制，限制未成年人接触有害内容，并减少网络霸凌、诈骗及不良资讯带来的影响。政府希望通过与社交媒体平台、家长及学校合作，为儿童打造更安全健康的数码环境。

0: 钱一票。
1: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Karen 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配分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App 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2: 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近人呀、
1: 啊。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3: 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阿里帕里曼国会议员，阿里德湾温当安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毅。为了协助微型及中小企业度过西亚持续冲突所引发的全球供应危机和经济挑战，中央政府正式启动了一项总额高达2亿500万令吉的援助计划，并从六月起正式开放申请。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名为人民产业与商业支持计划的倡议将提供资金与非资金的援助，以扶持受到营运成本上涨和市场不确定性影响的商家。这项人民产业与商业支持计划由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通过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机构落实，以协助企业应对经营

成本上涨、市场波动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冲击。该计划涵盖多项金融与非金融支持措施，包括融资援助、企业能力建设、商业转型及包容性商业发展计划。其中，企业可以申请最高500万令吉融资，年利率或利润率介于 3% 至 5%， 以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此外，政府也推出包容性企业扩展计划，为那些将弱势群体纳入供应链体系的企业提供高达 90% 的补助金，协助企业提升技能、加强管理能力，并推动业务升级。企合部部长沈志强表示，中小微型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政府不能让企业单独面对困难，因此希望通过人民产业与商业支持计划，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资源，增强抗压能力，推动业务持续成长，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总的来说，人民产业与商业支持计划不仅是一项融资援助计划，更是协助我国中小微型企业提升竞争力、强化韧性和实现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90.7。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全国副警察总长丹瑞阿尤看表示，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额外渠道，用于投诉警察的不当行为。他说，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隶属内政部，是根据2022年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法案设立的独立监督机构，拥有自己的官员负责调查收到的投诉，而并非像公众认为的警察调查警察。阿尤看强调，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的宗旨是提升警队的廉洁度，调查涉及警察的不当行为，并提出纪律处分的建议。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接收公众针对警察的投诉，调查涉嫌失职或违规行为，以及向政府提出改善警队廉政、福利和管理制度的建议。委员会也有权针对特定案件展开调查，例如涉及拘留期间严重受伤或死亡的事件。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警方问责制，提高执法透明度，并增强公众对警方及司法制度的信任。事实上，建立独立警察监督机构的建议早在2005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便已经提出。经过多年讨论和立法程序，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终于在2023年正式投入运作。根据国会披露的数据，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成立后的一年内已经接获超过300宗公众投诉，显示社会大众开始积极利用这个平台反映对警务工作的意见与关注。总的来说，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被视为推动马来西亚警务改革的重要机构，目标在于维护警察专业形象的同时，也确保执法过程更加公平、透明和负责任。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七月三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九十一点六。
4: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虽然政府积极推动电动车发展，但是并不会仓促淘汰传统燃油车。他说，目前仍然有许多民众没有具备购买电动车的能力，因此我国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转型，而不是强制全面更换。同时，他也向二手车业者派下定心丸，强调我国目前并没有类似新加坡的车辆寿命终结政策，不会规定车辆达到特定年限后必须报废，因此二手车市场未来依然拥有庞大的发展空间。所谓的车辆寿命终结政策，是指已经达到使用寿命无法安全行驶或维修成本过高的车辆，需要透过回收、拆解及资源再循环等程序妥善处理。事实上，欧盟、日本及韩国等国家早已经落实相关制度，要求老旧车辆在达到特定条件之后退出道路系统，并将可用零件及金属材料回收再利用，以减少废弃物及环境污染。根据研究显示，如果老旧车辆长期闲置或遭到随意弃置，不仅会造成空气、土壤及水源污染，也可能成为蚊虫滋生的温床，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在我国，车辆寿命终结政策过去曾经多次被提出讨论，但是我国政府目前并没有推行该政策。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不允许落实有关政策。交通部当前的重点是制定妥善的报废与处理指南，而不是强制淘汰车辆，并鼓励民众逐步转向更环保的交通工具，包括电动车以及公共交通服务。总的来说，车辆寿命终结政策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单纯淘汰旧车，而是在保障道路安全、环境永续以及民众利益之间寻求更平衡的发展方案。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1: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4: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3: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5: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3: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爱站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说，尽管受到西亚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然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世贸组织6月5号发布的本年度最新预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 101.7， 比1月份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货物贸易晴雨表是由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一项领先指标，用于预测全球货物贸易未来2到3个月的发展趋势，被视为观察全球贸易冷暖的重要风向标。该指标综合出口订单、集装箱运输、航空货运、电子零组件和原材料贸易等多项数据编制而成。指数以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高于100，代表贸易增长比预期水平高；低于100，则意味着贸易活动出现放缓的趋势。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整体保持韧性，但增长动能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西亚地区持续冲突和能源价格高企对国际贸易构成压力，不过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零组件需求强劲增长，部分抵消了相关负面的影响。电子零组件指数上升至 105.5， 表现最为突出。此外，航空货运和集装箱运输指数仍然维持在100以上，显示全球物流活动继续扩张，但增长速度比几个月前有所放慢。总的来说，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贸易目前仍然保持增长，但是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与经济不确定性，未来走势依然需要密切观察。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中午十二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预令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战略转型必须按照未来部队理念进行，以打造一支应付第五代战争的联合军队。陛下指出，全球和区域安全环境正在经历快速、复杂而不确定的变化，这要求国家防卫理论也必须与时并进，随着科技发展而改变。陛下说，任何改变都需要彻底的转变，而未来部队是一项必须落实的战略需求。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从2002年到今年2月已经在登嘉楼人民房屋贷款计划下批准941项贷款申请，融资总额达到1880万 ringgit。 房地部秘书长 Datu Dr. Amno Osman Dai 表示，在所有借款人当中，776人已经全数还清贷款，其余165人还在偿还贷款。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提名程序在今天上午十点结束，56个提名中心已经全部关闭。候选人在早上九点开始，在一个小时内提交提名表格，随后各提名中心的选举主任宣布提名程序正式结束。目前各界焦点将转向公布候选人名单以及各州议席的竞选形式和角逐人数。随着提名程序结束，14天的竞选期也正式展开，一直持续到7月10号晚上11点59分，随后在7月11号迎来投票日。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盟批准欧美贸易协议之际，威胁将对征收数码服务税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 100% 关税，以加大对欧洲国家的施压。特朗普说，上述关税将立即生效，并且取代美国和这些国家达成的任何现有的贸易协议。欧洲理事会在过去的25号正式核准欧美贸易协议。依照欧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欧盟大部分运输美国的商品设定的关税上限是 15%。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星期五谴责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征收最高 100% 关税的威胁，并且说欧盟将做出反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和成员国拥有主权权利，根据民主价值和国际承诺监管各个国家境内的经济活动。发言人强调，针对这类合法政策采取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美国坚持推行，欧盟将给予回应，捍卫自身的权利和监管自主权。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听过歌曲呢，是动力火车还有哥西瓦的《玫瑰玫瑰》。你好，我是谁呢？我是来代班的 Hazels， 我是灰锦。那今天的12点到下午的4点呢，将会由我来带这一个时段。那这个小时呢，我们首先会有大牌朋友圈。那来到下一个小时1点到2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另外一个，也就是宝藏男女孩。而下个小时呢，我将会介绍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可以说是偶像吗？还是明星？我称之为宝藏女孩吧，她就是欧阳娜娜，我喜欢了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一位艺人。那下个小时呢，就会分享她的故事。而来到了下午的2点钟呢，在青春加载中，就会有一位学生，也就是郑义奇，跟我们分享打工换宿的经验。而接下来来到了这一个时段的最后一个小时，开播吧见习生将会有重播的节目，所以就继续留守这4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同时间呢，如果想跟我聊天的话，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89。

0: 凭吊，一人一票。
1: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Karen 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配分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 Anne 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2: 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进人啊。
1: 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3: 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6: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嘛，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啊，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大家好，我是男的。
8: 大家好，我是女的。
7: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8: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7: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8: 简单啦，叫 Men's Talk。
7: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8: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7: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8: 哈，我知道，是 TikTok。
7: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8: AIFM.Malaysia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没错啦，周末就爱饭，今天是由我来代班，我是慧姐。那刚才呢，有一些朋友在 TikTok 在我们的这个 iPhone 的 WhatsApp 呢也留言打招呼了。看到这位朋友呢，他就是古来的阿富。刚才播的歌曲呢，因为是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嘛，他就说9年前去过，而且呢很高兴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代班愉快。而明杜鲁的伊德呢就说嗨，他现在就给了一个很长的信息啊，他写的是上天要创造我的时候给了我两个选择，一就是爱上 Hazel， 二就是很棒的记忆力。问题是我忘了我选什么。诶，那就是你没有了很棒的记忆力，一定是选择 Hazels 啦。代班快乐，谢谢大家来陪我聊天，听我说说话。还有吉隆坡的小妹呢，就说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好想念呀。还有这位朋友是7881，也是说好久没听到我的声音出现在爱台了。所以偶尔还是会有这一个小惊喜吧，但是这个小惊喜呢只有今天一天，有限一天而已，所以一定要多多上线来支持一下今天代班周末就爱饭。而这个小时呢就进入了大牌朋友圈，来聊一聊八卦吧。
8: 大牌朋友圈，
3: 大牌朋友圈，我们这个小时呢来听一听一些八卦或是一些娱乐圈的消息吧。那不晓得这一部电影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呢？都聊得非常火热的一部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那这部电影呢在2026年的亚洲艺术电影节 AAFF 呢就荣获了最高荣誉金海燕奖的亚洲年度最佳艺术电影奖。而这部电影呢其实很多看过或者是在社交媒体分享他们看这部电影之后的观后感呢，大家都是说哭得稀里哗啦。不晓得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这个是亚洲年度最佳艺术电影奖呢，是他们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除了这个奖项以外呢，其实它的口碑啊、票房啊表现非常的出色。那在豆瓣上面呢，高评分保持着9.1的高分，而且也超过55万名观众给出了超级高的评价，而且当中呢有好多的五星好评。其实票房是非常的亮眼的，在电影上映之后呢，曾经实现过单日票房、还有观影人次、上座率等等四项数据都登顶的单日电影大满贯。也就是说，在那一天，只有那一天，它连续有4个都是得到最高排名第一的，包括了最高的票房、最高的观影人次、最高的上座率等等。所以呢，很多观众都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就是在于非常真诚的叙事，没有依赖大牌明星，却能够深深的打动人心。其实说真的，我在看到这部电影一些预告或者是很多朋友在回顾在分享的时候呢，最让我惊讶的就是这部电影大家都在聊，但是里头竟然没有大牌的演员。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可能最打动人心的应该就是他感觉上好像是邻家男孩、邻家女孩演出了你的日常的感觉一样，演出了你的日常故事，更加能够让你走进他的故事吧。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让我

而是被朋友半哄半骗的去试戏了。而且试戏的过程当中呢，跟他一起演对手戏的那一位男生，当时呢他以为只是男工作人员，没想到他就是到时候要跟他一起演戏的男主角。而在这部戏爆红之后呢，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很多演员素人演员都会去各大路演和喜欢他们的观众朋友们打招呼，但除了小慧，他缺席了各大的路演。然后呢，在一次的偶然的直播当中呢，他就开了直播嘛，和朋友聊聊天，然后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在底下就留言，就问他为什么你没有去那些路演，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吗，还是怎么样。他给大家的回应让我觉得还蛮新鲜，而且也让我对这个女孩有了更深一层的喜欢。她说爆红之后，其实她并没有想要趁这个事，就是趁势而上，她反而想要缓一缓。为什么呢？她说她不晓得进入演艺圈跟娱乐圈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所以她还没有做好那个心理准备。他当时拍这部戏的时候呢，不是抱着想要爆红，或者是不是抱着想要进入演艺圈的心态而演这部戏。他当时拍这部戏呢，想的只是要把他的作品做好，想要呈现一部好的作品。因为本身可能也是有这个演艺的背景跟底子，所以他一心想的就是我接到什么戏什么角色我就把它演好就好了，没想过爆红这回事，也没想过爆红之后他该怎么去接住这个爆红之后的路。所以呢，当大家都想红想获得关注的年代，有一股能够专注着照顾自己的能量，好好生活的能量，我觉得太稀缺了，所以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女孩。而看到她的故事跟分享之后呢，我想起最近看见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也就是你现在做的一切是想做给人看的，还是你自己真的很喜欢呢？有问过自己这样的一句话吗？那无论你是想趁着这个流量时代靠着任何的内容来爆红，用这个爆红的内容来转现啊变现啊，还是怎么样都好，那这句话可能也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现在做的这一切是为了给大家看，是为了证明，是为了表现，还是你真的喜欢呢？先来听歌吧。因为我们的客户当中呢没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还有插曲，但是我找到了一首非常适合这部电影的歌曲 Get Out。

好了，听过的歌曲呢是方炯斌的《新南海姑娘》，其实也是跟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有高度吻合的一个主题的歌曲吧。那现在呢，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啦，是江蕙的《给敖》。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觉上就好像在看着阿妈一直盼望阿公回来的那一个情节吧。所以呢，就送上这首歌曲来配合刚才聊的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

0: 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0: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益智、
4: 益胜
2: 陪你不散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大牌朋友圈。
6: 大牌朋友圈，你好，我是辉锦。那这个小时的大牌朋友圈呢，就跟你聊一聊一些娱乐圈的八卦大事或小事吧。那刚才呢，我们聊过了阿妈的情书之后呢，这个时段来聊一聊关于名字。那其实呢，我觉得最近有一个非常能够整顿中国娱乐圈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到底以后要给孩子取名字，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想要进军演艺圈的话，要取什么样的名字好呢？其实呢，最近有一个叫做要整顿私翻乱象，所以呢，让行业回到作品本身，他们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条规。根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家行业协会呢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也就是从2026年7月10号开始，电视剧和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呢将会实行新的规则，也就是演员在片头片尾的署名原则上呢，也就是必须用他的法定名字，也就是身份证上的名字。那如果他们的艺名呢本来就已经是广为人知的话，就可以采用真名然后括号他的艺名的格式，但是不能够单独的使用艺名。那他们的这个排序呢，就是看笔画了，也就是他不再是看你的辈分或者是你红不红，他是看你的名字的笔画。比如说你的名字叫李依依，一号的一，那你的名字可能就会被排在非常的前面，因为你的名字的笔画只有一画。那演员的名字的排序呢，就再也不看咖位或者上面的人气，是统一按照法定姓名姓氏的笔画数。所谓的法定呢，就是依据他们的身份证的号码啦。而他们头衔呢也会简化了，以前呢可能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名字跟那些称呼那个演员的类别跟组别，现在呢统一规范为领衔主演、特别出演或者是出演三类而已。好像以前很常用的友情出演啊、主演啊、配合啊什么之类的就不再使用了。那为什么那么做呢？最核心的呢，就是要破除私翻这个行业私翻这个现象，就是行业的非常固有但是大家不懂要怎么去推翻的一个老规矩吧。因为过去呢，演员在片头演员表当中的位置，所谓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咖位，是被视为他们的地位的象征。而这个地位这个咖位呢，就导致了演员还有团队为了能够争夺更靠前的位置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这个大量的精力呢，不只是他们自己艺人自己还有团队的精力而已，这个精力呢也直接用在他们的粉丝群，甚至会引发他们粉丝间的网络骂战，就为了能够守着他们喜欢的 idol 或是他们喜欢的偶像的名誉名声，然后提 高他们的名气等等等等，而严重影响了整个创作的氛围。因为每次创作的视频下面或是任何帖子下方都是一大堆的骂战，就导致了整个行业的内容输出是非常的扭曲的。所以呢，他们就制定了这一个条规，在下个月2026年7月10号开始，所有的明星排序呢都不再是依据他的咖位，或者是他到底有多有名，或者是他的这个长辈优先分配，不再是依据这些地位来分配吧，而是直接根据他们的身份证上面的法定姓名。那这个做法会不会对演员和观众带来一些影响呢？好像也是会的，因为呢，一些艺名跟本名差距较大的演员呢，可能会有一些尴尬期，也就是要让观众重新去熟悉他。比如说，大家知道宋祖儿，对不对？但宋祖儿的本名呢叫孙凡清，所以你要怎么样用孙凡清这个名字来跟观众建立连接呢？那比如说宋祖儿是很有名的演员的话，那他还可以在孙凡清的名字后面括号写宋祖儿。那对于那些想要用艺名出位，或者是有用艺名有着小咖位小小热度的演员，要怎么样重新的去建立连接呢？这个就是接下来在中国娱乐圈要面对的一个整顿的现象啦。那这个现象呢，其实也不只是出现在中国，像好莱坞呢也曾经遇过私天私翻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在经典的电影《火烧摩天楼》当中呢，两位主角为了争番位争得面红耳赤，而且呢统计台词的数量也成了他们去争取来计算自己的咖位有多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好像在韩国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为了要算一算到底那一个娱乐公司或是那一家经纪公司想要提拔想要提携哪一位歌手，就是看他在那一个 MV 当中出现的秒数有多少。所以一个女团一个男团本来他们的感情就是很好的，却因为粉丝在算计，或者是粉丝为了让他的名字出现在第一个，而导致了有很多的扭曲的现象。而我觉得这个整顿的现象应该是能够为中国或是各个国家的明星艺人的排位或是对待作品的认真度有了一个全新的刷新的视角吧。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李荣浩的名字，是不是能够让你马上想起到底哪个名字是最适合作为艺人的名字的呢？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听过歌曲呢，就是韩红的《天亮啦》，而这个时段呢，也要聊一聊跟他有关的小瓜。
1: 大牌朋友圈，
0: 没错啦，来吃瓜啦！我们这个小时的大牌朋友圈呢，聊聊一些娱乐新闻、娱乐消息。那今天聊的呢，就是一个最近这两个星期全网都在吃的大瓜，而主角呢，就是韩红。刚才唱那一首《天亮了》，或者是大家可能对他比较熟悉的作品，有可能是《青藏高原》等等，或者是在零八年的奥运上，他唱的主题曲《为生命喝彩》呀，站起来呀等等，就是他，就是那个韩红。而这些年呢，他一直在做慈善，口碑特别特别的好。那这一次翻车了，大家就特别的震惊，因为呢，你绝对想不到他翻车不是因为唱歌搞砸了，也不是因为他的公益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在台上就那么无心的说了那一句话，就把自己经营了20多年的好名声给搭进去了。那先说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吧。在6月17号那天呢，就是10天前，他们刚好有一部新的电影上映，叫做《抓特务》。那《抓特务》的导演就是冯小刚嘛，那个时候就在北京办一场首映礼。那韩红呢，是这部电影的配乐制作人，也等于是主创之一，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上台帮忙去做宣传，去给电影站台。那这本来是娱乐圈里特别正常的事情，可是呢，在那一场首映礼就让他因为一句话而翻车了。那个时候其实他帮忙站台，也是像娱乐圈一贯的会去互相捧个场，结果他在台上呢，可能是想要跟观众拉近距离吧，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从小呢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然后他就对着台下的所有的北京的观众呢，就说，他说，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了，您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就把这一波票房先带起来。说完呢，就冲着台下所有的人鞠了90度的大躬，请大家去支持这个票房。你听着感觉上好像挺接地气的，就是说，哎，感谢大家跑一趟来支持我们这部电影，然后就鞠个躬，感觉上好像挺正常的，对吧？但是他翻车就翻在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呢传到了网上，直接炸开了。网友的逻辑呢就说，我去不去看电影那是我自己花钱，是我自己选择的，凭什么因为你是北京人，你是老乡，我就有义务掏钱去捧这个场呢？这个不是道德绑架吗？而且大家顺手一扒就发现了，这部电影的主演就是胡歌，是雷佳音，导演是冯小刚，个个都是身家上亿的大富翁。所以呢，网上呢就传出来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评论，而这句评论呢就获得了大家的高度赞赏。他写的是，面子归面子，钱包归钱包，别拿人情当筹码。意思呢就是，我给不给你面子是一回事，但是呢，你不要拿这一份人情来换我的钱。所以这个事情发酵下来，大家看的就是，本身一部电影你要够争气，那大家就会去看，不需要因为你是本地人，你是当地人，然后你来到了我们当地宣传，我就需要给你一个面子，然后呢，为了给你一个面子，我就需要去掏钱看电影。而这部电影本身也特别不争气，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情越演越烈了。他在端午节当天的这个预售呢，这部电影才有166万而已，而上映第一天的票房呢，在当天的票榜单上只排到第3名，水花是特别的小，所以他的这部戏的成本高达3个多亿。那业内呢就估计，看他第一次预售的成绩，再看他第一天上映的票房，就预估可能这部电影呢要亏2个多亿了。所以你看，一部电影好不好，其实大家看票房就可能大概略知一二了。所以呢，就用这个事实去嘲笑韩红的那一句走个面儿，就大家越嘲笑就越起劲，所以呢，这个风波就越滚越大，一直的在发酵了。要注意啊，这件事情呢，真正让它发酵的并不是所谓的娱乐圈的小八卦，或者是大家让一件小事变成大事这样的小事而已。 网友们的火呢是从这部电影烧到了他最看重的公益上面。因为这些年呢他一直在做公益嘛，20多年在忙公益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很多人都做月捐，所谓的月捐就是每一个月我都会固定捐钱。那这些忠实支持者呢，他们纷纷不干了，集体不干了，就把自己取消每一个月捐款的截图晒到网上，说你做公益做慈善攒下来这份信任，凭什么给你拿去当朋友的商业电影做背书呢？他觉得你们是你在透支我们对你的信任，所以到最后大家都纷纷的不签不续捐，导致基金会的工作室呢也扛不住这波舆论，所以呢就直接把评论区给关了。你想想看，每一个月都捐款支持你的爱心基金会的人，因为一句话就开始退捐，这句话杀伤力比电影赔钱的严重性还要太大太大了。所以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的就是韩红是不是其实做公益做得有水分啊？那这句话呢，我觉得还是要给他说几句公道话，他这一部分的确是有很用心很细心而且非常透明化的在做公益。因为他的这一个公益的透明度呢，包括了他的这一个大家评分，就是有一个机构去评每一个公益单位的或者是基金会的透明度，他的信任程度。而他的这一个基金会呢，每一年连续8年都是满分，管理费呢只占了他10亿的2.86%而已，远远低于法律规定的上限。也就是说，每一年捐进来的钱呢，有超过99.7%都是用在公益项目上面，所以大家就觉得他真的是有在用心做公益。那现在因为这一句话而翻车了，其实一大部分人觉得还挺不甘的，就是凭什么因为一句话而杯葛他？也有人觉得你又凭什么因为我们对你在公益活动上面的信任而用这个信任市场对你的这一个背书拿去请大家买票房呢？那对于这件事情你又怎么看呢？那今天这个瓜呢先吃到这儿，下个小时呢我们在新闻回来就不吃瓜了，我们来聊聊宝藏女孩。那今天要聊的这位宝藏女孩呢，就是我喜欢了非常久的一位女孩，她就是欧阳娜娜。有谁和我一样喜欢她，或者是有谁和我一样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关注她的，欢迎大家可以把你对她最深刻的印象发送到011-1701-8289，我们下个小时来聊聊这位宝藏女孩吧。现在呢先来听听她的歌曲，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国家元首谕令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战略转型必须按照未来部队理念进行。西盟和国政在柔佛州选举当中的对决不会影响团结政府的行政事务。特朗普威胁将对征收数码服务税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100%关税。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谕令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战略转型必须按照未来部队理念进行，以打造一支应付第五代战争的联合军队。陛下指出，全球和区域安全环境正在经历快速、复杂而不确定的变化，这要求国家防卫理念也必须与时并进，随着科技发展而改变。陛下说，任何改变都需要彻底的转变，而未来部队是一项必须落实的战略需求。因此陛下呼吁政府优先采购最新的科技装备，以及支持武装部队的新结构。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里斯端姑穆纳威殿下今天册封29岁的 Mohamed Faris Johari 出任第11任苏埃吴用酋长，封号是 Dato Klana Petra。仪式首先由王公四大臣觐见殿下，以请求预准开始仪式。随后 Faris Johari 宣读效忠誓词，殿下希望 Faris Johari 以真诚、诚信及责任感恪守誓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从2002年到今年2月，已经在登嘉楼人民房屋贷款计划下批准941项贷款申请，融资总额达到1880万 Ringgit。房地部秘书长 Dr. M. Noor Osman Dai 表示，在所有借款人当中，776人已经全数还清贷款，其余165人还在偿还贷款。他说，登嘉楼人民房屋贷款计划在2002年依据1957年财务程序法令设立信托账户，以协助登嘉楼低收入群体获得房屋融资便利。国家诚信党主席 Dato Sri Mohamed Sabu 表示，西盟和国政在柔佛州选举当中的对决不会影响团结政府在联邦层级的行政事务。他说，从柔佛州议会解散以来，无论是西盟或者是国政的内阁部长，在工作配合上还是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说，尽管两党在州选当中各自布局，但是这没有动摇联邦政府的稳定。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将在7月11号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前每天24小时运作。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这是为了全天候监控社交媒体上的有害内容。
3: Saya percaya calon-calon akan berkempen bertanding dengan sihat gunakan berasaskan fakta kepada orang ramai sekiranya anda melihat apa-apa kandungan bersifat palsu ataupun menyentuh isu 3R pertama lapor kepada platform itu sendiri tambahan kepada itu buat laporan dengan pihak MCMC。
2: 今天是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资料，本届州选总共有五个州议席出现多角战，分别是 Putri Wangsa、 Bukit Permai、 Semara、 Permas 以及 Pasir Raja。 Putri Wangsa 州议席迎来五角战，候选人是前教育部长来自西盟的候选人 Dr. Masli Malay、 民主联盟党 Muda 候选人 Rashifa Azunai、 国政候选人张资林、同心党候选人 Nicholas Paul Vincent 以及独立人士王伟翔。此外， Bukit Permai 和 Permas 两个州议席都出现四角战。 Bukit Permai 州议席国政原任州议员 Dato Mohamed Jafni Mashuku 将面对西盟候选人 Mohamed Shafan Afni， 国盟的 M. Lina Mano 以及同心党的 Mohamed Aidil Ridwan Mohamed Yusuf。 至于 Burma's 州议席，国政原任州议员 Baharudin Mohamed Daib 将迎战西盟候选人庄臣一，国盟候选人 T. Vela 以及同心党候选人 Dr. Zamir Najwa。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提名程序在今天上午十点结束，56个提名中心已经全部关闭。候选人在早上九点开始，在一个小时内提交提名表格，随后各提名中心的选举主任宣布提名程序正式结束。随着提名程序结束，14天的竞选期也正式展开，一直持续到7月10号晚上11点59分，随后在7月11号迎来投票日。
4: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盟批准欧美贸易协议之际，威胁将对征收数码服务税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以加大对欧洲国家的施压。特朗普说，上述关税将立即生效，并且取代美国和这些国家达成的任何现有贸易协议。欧洲理事会在过去的25号正式核准欧美贸易协议。依照欧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欧盟大部分运输美国的商品设定的关税上限是 15%。 特朗普26号发出威胁，凸显特朗普政府反对数码服务税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星期五谴责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征收最高 100% 关税的威胁，并且说欧盟将做出反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和成员国拥有主权权利，根据民主价值和国际承诺监管每个国家境内的经济活动。发言人强调，针对这类的合法政策采取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美国坚持推行，欧盟将进行反击，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表示，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该公司将限制外界对最新一代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使用权。OpenAI 指出，该公司已经推出 GPT 5.6 系列模型的有限预览版，其中包括 Sol、Terra 和 Luna 三个模型。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该公司只是向小部分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开放有限的预览，而这些合作伙伴的参与情况已经告知美国政府，之后才会开放给其他用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该国政府赈灾。他说，联合国和人道伙伴正在加强震后响应，包括进行灾情评估和动员灾后援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已经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用来赈灾。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达到920人，超过50,000人被列为失踪。根据最新统计，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到920人，另外有3360人受伤。目前仍然有172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在一些严重的灾区，救援进展不一致。由于重型设备短缺，救援人员有限，居民和志愿者只能徒手挖掘废墟，民众对此感到沮丧。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 37.3 摄氏度，连续三天刷新该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持续的热浪侵袭使得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24号、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早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是 35.6 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得极端高温事件变得很常见。席卷西欧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法国大巴黎区各医院已经启动了紧急应变计划，动员更多的医护人员应对不断增加的求诊患者。巴黎卫生部门表示，热浪给医疗系统，尤其是急诊室和急救服务带来了压力。 根据应变计划，各医院可以额外召回医护人员，并且加强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卫生部还批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医学生到紧急呼叫中心和医疗调度中心工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谕令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战略转型必须按照未来部队理念进行。西盟和国政在柔佛州选举当中的对决不会影响团结政府的行政事务。特朗普威胁将对征收数码服务税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100%的关税。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听过的就是 Four Minute 的 Heart to Heart， 来到代班的第二个小时啦。你好，我是慧锦。那刚才呢，有一些朋友就在FM 的 WhatsApp 去留言说，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的声音，好惊喜呀！对的，就仅此一天，就惊喜出现，来代班一下。那这四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我去代班周末就爱饭嘛。上个小时我们就聊过了一些在娱乐圈的消息，一些小瓜。然后呢，就有一朋友他就留言，他说听了我说的韩红的事件之后呢，他觉得现在的网民都是吃饱太得空，小题大做，无限的上升小事，真的还挺可悲的，就是因为那么样的一句话而搞砸了他整个人的事业。而我们这个小时呢要聊的，可能这个人这个主角呢，他也跟很多的争议有关，但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就是他对任何争议都是非常的，就是那些争议对他来说是一丁点的杀伤力都没有。那我要聊的这位主角呢，就是欧阳娜娜啦。在聊主角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世界杯消息吧。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没错啦，那世界杯呢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了。2026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呢，在今天清晨是全部踢完了，淘汰赛的32强战呢就在今天晚上正式打响。那我们先看看刚刚结束的几场关键战吧。那 I 组呢，法国以4-1大胜挪威，强势的锁定了小组的头名。而同组的塞内加尔呢，更是以5-0横扫伊拉克，全取三分。那在我们小组赛的 H 组呢，西班牙1-0小胜乌拉圭，而佛得角跟沙特呢是0-0战平。在 G 组来讲的话呢，就是比利时的客场5-1狂胜新西兰，埃及和伊朗呢是1-1互交白卷。而晋级的形势这边呢，美国虽然是2-3不敌土耳其，但是呢还是以小组的第一出现。那澳大利亚0-0逼平了巴拉圭，凭着净胜球优势挺进了16强。接下来呢就是重头戏啦，今天晚上正式上演的淘汰赛32强战。马来西亚时间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连场好戏，包括了有英格兰对阵巴拿马，还有克罗地亚迎战加纳，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以及万众瞩目的阿根廷对战约旦。那梅西是否能够在淘汰赛延续他历史射手王的火热状态呢？我相信全世界都在看，也在关注。那你最期待的是哪一组的比赛呢？今天晚上是否也会来关注一下32强战的正式开打呢？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没错啦，那今天呢就是跟我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我是慧锦。那这四个小时来代班呢，来到了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时的周末就爱饭就进入了宝藏男女孩。有没有人和我一样非常非常的喜欢欧阳娜娜呢？那你喜欢欧阳娜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喜欢她的什么呢？欢迎大家来留言吧。这个小时的周末就爱饭，来聊一聊这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宝藏女孩。下来听听她的歌曲吧，我的爱没前奏。
3: One, two.

是特别甜的声音呢，这个也是我喜欢他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呢，在喜欢他的声音、他的为人、他的温柔之前呢，其实我是因为大提琴而认识他的。现在你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他当时在国家演奏厅，当时只有12岁独奏，就是他一个人作为这一首歌主旋律的演奏，在演奏厅呢和所有的乐手一起演奏的 Hungarian Rhapsody。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呢，就是他完全不会被人世间任何的评论、任何的言语打败，他好像一直就是那么清醒的活在自己的世界一样。而我相信大家呢，可能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天才大提琴少女，而我也是一样。他是00年出生的一位小女孩，那今年2026年他才26岁，但是呢，名气却相当的火，也做了很多的事，同时间呢，也有很大的成就。首先呢，他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出身是在艺术世家。5岁半的时候呢，就开始学钢琴，而6岁呢，就转学大提琴。而他转学大提琴之后呢，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天赋。他在11岁那一年呢，就拿下了全台湾大提琴比赛的冠军。

岁就在台湾的国家演奏厅举办个人独奏会，创下了最年轻演奏家的记录。而在13岁那一年呢，他又以全额奖学金考入了世界顶尖的 Curtis 音乐学院。而这位音乐学院呢，这家音乐学院并不是你报名或者是你有音乐底子或者是你有钱就行了，他是每一年只收那么几位学生而已。可能呢那一年他们发现的音乐优秀的种子不多的话呢，可能就完全不收新学生，或者是可能那一年就只收一位学生而已。所以能在13岁考入世界顶尖的 Curtis 音乐学院，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步，让他能够去到这间世界顶尖的学院去学习更多的专业的音乐的知识。之后呢，他又到 Berkeley 音乐学院，然后呢就在那里正式毕业。而他的音乐才华呢，我觉得是他最坚实的底色。在音乐上呢，他有自己的所谓的纳式风格，好像刚才你听那首歌《我的暧昧前奏》，感觉上很多人都会那么评论，就会说要唱功没唱功，但我总觉得他的声音里面有一份的温柔，还有一份在诉说故事的那个气息吧。而他呢，在11岁拿下全台湾的大提琴比赛冠军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的去铺垫他的整个音乐之路。在17岁那一年就已经办了超过100场的个人巡演，17岁那一年哦，就超过了100场，也是从11岁拿下冠军之后到17岁，整整6年的时间，办下了100场的概念，就是一年有超过20场的个人巡演。他还要读书，还要求学，还是在 Curtis 拿下全额奖学金的奖学金考生，所以要怎么样去兼顾学习音乐同时间还有其他的艺人的工作呢？这个是我觉得我最佩服他的一点。而他总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现出的那一个稳定，那一份慢，那一份温柔，总是让我觉得他是慢慢的缓缓的去迎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挑战。那在音乐上他有自己的特别独特的风格，声音甜美却不腻，很有自己的味道。我自己总是觉得听他的歌曲，听他演唱呢，有一种可以被温柔治愈的感觉一样，好像在听他说故事的感觉一样。而很多人都觉得他唱歌有非常独特的氛围感，而他在说话的时候呢，就好像感受到了一个住进阳光里的林间少女的感觉一样。听到这里，可能你在想的就是他的铺垫那么好，出声那么好，然后在前期的整个演艺生涯都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他一定是优秀到底了，对不对？也不对。在2014年那一年呢，他出演了一部电影叫做《北京的爱情故事》。在这部戏里呢，他饰演大提琴的一位，就是演奏大提琴的少女，一位爱好者叫做刘星阳。那因为这一部戏而广为人知，所以呢就开始收到了好多的电影的邀约。也因为这样呢，他成为了一位充满争议的演员。作为演员这一个角色是他讨论度最高的领域之一了。他其实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包括了破风，包括了是尚先生当中演了不少的这个角色，但是呢他在陆小葵这个角色当中呢就引发了争议了。因为他的演技很多人的评论是眼神无戏，台词灾难等等等等，感觉上他好像只适合当音乐家，不适合当演员。不过他一直的迎难而上，近期呢他的演技得到了不少的好评，比如在《永安梦》啊，比如在《冰雪谣》当中啊，他的表现呢被大家看到了，也表示其实他一直在骂声中长大，但他却越长越茁壮，而演技也越来越好。很多人都觉得他的进步非常大，也很适合演一些古装戏，也有观点认为是他的进步非常的明显，已经是
打造了一个破碎千金等等独特氛围感的角色，很适合演童话感非常强的一个角色。而他面对那么多的争议，那么多的骂声，他用了一个梗叫做蚂蚁竞走十年了，这个梗来自嘲，展现了他自己对于现实当中的认清这个事实的一个清醒的态度吧。他其实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吸引人的一个个性，又真实又矛盾，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特别的魅力吧。第一，他是自律的学霸，他会在直播里和大家分享他的纠结点到底要 A 还是 B， 他很常出现一个二选一的纠结，是一个可爱女孩，他又自律是学霸又是一个可爱女孩，同时呢又坦诚自己不是天赋型的选手，他说自己学东西很慢，但大家看着他，眼睁睁看着他六岁开始学大提琴，十一岁就拿下了全国冠军，十三岁就进入了全世界顶尖的大学，但他说自己学东西很慢。所以这些种种的矛盾总是让大家对这位宝藏女孩爱不释手。我觉得欧阳娜娜是一位集音乐才华、演员身份还有生活方式于一身的多栖艺人，她以天才少女出道，在争议和讨论中不断的成长，而且呢将大提琴作为自己的核心的标签，同时又勇敢地探索了演艺啊、时尚啊多个领域，成了很多年轻人眼中的一个真实、有趣且不被定义的风格。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很多女孩都想活成欧阳娜娜，你是不是曾经也是那一位想活成欧阳娜娜的女孩呢？欢迎你来留言吧，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这个时候呢，先来听听她的歌曲，她也凭借着这部剧让她一洗之前大家认为她没有演技的这回事，也就是《冰雪瑶》这部剧，来听听她演唱的插曲吧，《飞吧月光》。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听到歌曲呢，就是欧阳娜娜演唱的22啦。有谁和我一样喜欢欧阳娜娜呢？这个小时的宝藏女孩来跟你聊一聊她的故事。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其实我觉得呢，今天要聊欧阳娜娜的时机特别的对，因为呢她才刚过生日，刚过26岁的生日。而今天要聊一聊她呢，主要的也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呢今天是我仅此一次的代班。那在宝藏女孩呢，一定就是要介绍这位我非常喜欢的宝藏女孩欧阳娜娜啦。你听到这一首背景音乐呢，其实就是他在国家演奏厅12岁那一年演奏的片段。细品他的演奏方式，是不是会觉得一位12岁的小孩怎么样能够理解，将音乐理解的那么的透彻，然后能够呈现出这样的味道呢？不愧是在11岁那年拿下了全国冠军，还在13岁那一年得到了世界顶尖大学给了奖学金，就直接去到了 Curtis 音乐学院，去那里继续的往音乐之路去发展了。刚才呢介绍了欧阳娜娜演的一些就是电影啊一些剧了之后呢，就有朋友就留言想要知道到底她演过了哪一些剧，想要去看一看。而且呢看到我们在 WhatsApp 的留言当中呢，还有挺多欧阳娜娜的粉丝朋友的。其实我自己本身呢也特别特别的喜欢她，而我喜欢她的除了她的音乐，除了她是学霸，除了她温柔治愈以外，我也非常喜欢她的审美。很多人都将她称为审美女神，或者是审美缪斯，或者是灵感缪斯。所谓的缪斯 ,muse 就是女神的意思嘛。很多人都会向往像有她一样的气质，有她一样的温柔，有她一样的审美。很多人都将她的穿搭、她的审美、她的造型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娜式审美，也就是娜娜的方式的，或是娜娜的格式的审美。很多年轻女孩呢都把她看作是一个穿搭还有生活方式的榜样。在生活方式来说的话呢，其实她的走红很大程度都跟她的 vlog 有关，因为呢她很喜欢和大家分享她的生活，而她呢应该也是带红 vlog 这个趋势的领先人物。她在8年前就开始了 vlog， 而她在开始拍 vlog 的那个过程呢，就有很多人会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都去关注，都在追踪，都在订阅，看看他下一次的上载，下一次更新会是几时。我就是那个默默留守每一期更新的其中一位喜欢他的女孩之一。而他每一次的 vlog 呢，都会让我觉得好像他没有特别要去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人设跟内容，但是每一次的 vlog 呢，总是好像在跟好朋友聊天一样。
2: 嗨，我回来了。今天的 vlog 呢是一个特别的 vlog， 因为呢，我们要来做一个仿妆，就是仿自己曾经化过的妆，是吗？
3: 是的，我们今天仿娜娜，叫什么？富家千金妆，我们原班人马仿。
0: 是不是感觉上在听他的 vlog 的时候，在看他的 vlog 好像在看一个好朋友的生活 update， 在看一个好朋友的生活更新一样，特别特别的亲近，特别特别的亲切，好像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一样，你完全不会感觉到那个距离感。而他说话那么温柔，处事那么温柔，对待生活也特别的温柔。我觉得每一次要去给他一个标签的话呢，或者是每一次当有人问到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欧阳娜娜，我总是会觉得她是一个把生活过得非常有质感的一个人。她特别的有仪式感，同时间她又把自己的生活点点滴滴，每一次你看她去 打造他的温馨小屋都好，或者是他怎么样去给他的这个小提他的大提琴的 cover， 他的大提琴靠去做一些点缀，或者是他在写笔记做手账，你就觉得他的整个人呈现出来一个不急不缓，对待生活又非常的清醒，但他又不至于清醒到非常的现实，他又保有那一份童真跟童话感，是真的真的非常的难得的。而除了 vlog 以外呢，他有另外一个强项，就是所谓的策划大脑。很多人除了夸他是审美天花板以外呢，也说他是顶级的策划思维。那个策划思维就看他每一次每一年怎么为自己去策划一场生日会，到他怎么样去为朋友策划生日会，或者是每一次过年过节任何的大小节日，如果要去朋友家、去亲戚家、去哪里去串门子，或者是去参加派对都好，你看他在出席派对之前，他总是会很温暖的想到要为谁准备一些什么食物啊，或者是要给他准备一些小样的小礼物啊等等，你就觉得他是多么的认真用心的在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生活。所以他整个人从他的 vlog 到他的音乐，到他的求学之路，到他的对待生活的方式，你可以看得出他这个人其实真的好像一个治愈型的创作家一样。他也是一位时尚 icon， 你如果在小红书、在 YouTube 打开或者是点击，只要你输入欧阳娜娜，你总能看到他不同的造型、不同的风格，而每一个风格都特别的能够带出他的气质，而每一次的新的尝试他都带起一股新的潮流。他每一次穿搭跟每一个风格呢，都没有人有任何的先例，但只要他一开始就会有很多人争相去模仿，所以他就成为了很多年轻女孩想成为的一个榜样，也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一组称号，也就是他活成了很多女孩想活成的样子，而每一个女孩都想成为欧阳娜娜。他每一次成功将自己打造成这个风格、这个品牌，无论是在举办生日会啊、任何的主题聚会都好，或是他在直播带货的好，都充满了个人的巧思，每一个小细节都是用心设计过的，被品牌方呢视为是 Z 世代文艺的消费入口，也就是每一次只要他穿什么，什么就爆红，只要他怎么搭，什么就爆红，所以呢，就变成很多的大品牌都很爱找他去代言，无论是护肤品牌、时尚品牌都好，每一次只要他代言，而年轻的市场就从此被打开了。那你是不是也喜欢欧阳娜娜呢？你喜欢的又是她的什么呢？欢迎你在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来和我聊一聊吧。 1, 2, 3, 4，来听听他的歌曲 To Me， 我是慧瑾。

听过这首歌曲呢，就是欧阳娜娜的 To Me。 有没有人是因为听到了今天的分享之后呢，就被种草了呢？欢迎大家去种草这一位宝藏女孩吧，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孩叫做欧阳娜娜。每次一介绍她呢，我一定一定要给大家听一听他拉的大提琴，12岁能拉出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质感，很不简单哎。23岁考入了古典音乐殿堂科体学院，被冠为大提琴天才少女的她呢，真正让她出圈的呢，其实有点可惜，有点可悲，但是却是她一路上网友或者是一些黑粉对他的争议，让他一直的有这一个被聊或者是一直被关注的其中一个热度，就是这些争议。那其中一个争议呢，就是在2015年他考上了，就是刚才说嘛，13岁考上了 Curti 学院，那个时候是2013年，但是呢在13岁入学，15年他就退学了。那个时候退学呢，他还没有完成他的学业，退学完全是因为要转战娱乐圈。那个时候呢，他解释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而外界呢都解读为他放弃了一条非常难的古典路，选择了一条流量更大的路。而他选择了娱乐圈之后呢，在2016年因为饰演了陆小葵，那当时呢很多人都说他没有演技，又很爱挤眉弄眼，所以在2016年到2018年的时候呢，他就因为各种的演技翻车的场面而登上了2018年美国的人物杂志中中国十大演技最烂演员榜。当你在16岁那一年如果登上了这样的一个排行榜，你的感受会是什么呢？他竟然可以勇敢的前行，而在2024年呢，在24岁那一年呢，荒废了很久的学业，他决定要重新的再修补回来。所以呢，2024年的5月11号呢，那个时候他就正式的从 Berkeley 毕业了。而他毕业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会给他送上了很多的祝贺，但是有眼尖的黑粉发现，原来他考的是专业文凭，是 professional diploma， 而不是音乐学士。所以也因为这样，他营销多年的 Berkeley 学霸 Curti 学霸人设呢又瞬间的崩塌了。在2022年呢，也因为他自创了一个品牌，那个品牌呢叫做 Nabi， 因为他的无论是任何的这个 vlog 呢，都是以 Nabi N-A-B-I 他的娜娜娜娜 baby 这样的一个角色吧，就 Nabi 的这个品牌呢，就打造这个品牌之后，推出了很多的产品，其中一个呢就是988元的浴袍，因为这个浴袍呢被誉为割韭菜。其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争议，他无论黑粉的声音再多，或者是他面对的困难挑战再多，他都不解释不内耗，一直的走到了今天。他比骂他的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他也让这些争议变成了他的流量，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这个小时的节目最后呢，来听听这位宝藏女孩的歌曲吧，女孩。

下午两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际犯罪集团正在利用数码科技的发展，通过加密通讯平台、暗网市场和跨境金融交易等手段，扩大贩毒网络，使得毒品犯罪生态系统日益复杂，而且更难侦查。内政部长 Dados Rizafulian Nasdaq Maya 表示，这种情况要求执法单位采取更现代化、综合并且以情报作为基础的执法方式，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毒品威胁。马来西亚卫生部官网疑似遭到入侵，目前正在查明原因。卫生部指出，目前该部在修复系统，以确保官网尽快恢复运作。文告提到，卫生部高度重视这件事，正在和相关机构合作，以加强系统安全，并且防止类似事件重演。该部劝请民众在网站中断期间，通过社交媒体和官方通讯平台获取资讯。选举委员会证实，今早在56个提名中心完成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名程序之后，所有提名都被接受，没有被驳回。总共有来自各政党的172名候选人符合资格参加第16届柔佛州选举。选委会主席 Dasri Ramlan Harun 表示，在172名候选人当中，有138名男性，34名女性。按照政党划分，国政和西盟各派出56名候选人，国盟33人，同心党15人，民主联盟党4人，原住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各派出1名候选人，另外有6名独立候选人参选。国际消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再度扩大中国制电子设备进口禁令，新政策将在7月初正式生效。这项举动被视为美国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进一步打击中国科技产品最新举措。本次禁令也是2022年管制措施的升级延伸，当时该委员会已经禁止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以及大华科技等企业新型电讯和监控设备进口，而新禁令扩大到用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安防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旧型号设备。受到一股强烈低气压系统的影响，纽西兰几千户家庭断电。路透社报道，纽西兰电力公司 Powerco 说，当地中部地区包括首都惠灵顿前一天遭遇暴风雨袭击。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良知。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不缺知识的，缺的是良知与常识。在冰河之上设计一座坚固美观的大桥，这需要的是知识。是否选择为了谋取私利而修改设计图纸，以便偷工减料，这考验的是良知。明白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就是常识了。胸中诗书万卷，笔下洋洋洒洒，这是知识。落笔是为了阐明真理，还是为了献媚谎言，这是良知。谎言或许能称霸一时，但真相绝不会永远沉寂，这是常识。良知是灵魂的光源，它被放置在心脏之中，但凡心脏还有一息的跳动，良知便有一丝的生气。有良知泯灭一词，用以描述肉体苟活，灵魂已死，但只要生命一息尚存，良知便有复苏的希望。忏悔的大门从未关闭，撕毁遮蔽良知的幕布，已死的灵魂便可以复活。我时常思索，世间是否真的存在于公平？如果有，我仅仅在两件事当中看到它，一是死亡，一是良知。凡有气血者都要尝死的滋味，即使秦始皇派出方士三千，也无法续命。许多布衣粗食的山野村夫却能够受享百年。良知与生俱来，人人具备，且藏于胸中，无人能夺。差异仅仅在于你选择照见它，还是遮盖它。古兰经91章第7到第10节中说道，以灵魂以及使它均衡，并启示它善恶者发誓，凡净化自己性灵者必定成功，凡玷污自己性灵者必定失败。真主赋予人类灵魂，并使之达到均衡。灵魂的均衡意味着人类的内在拥有辨别善恶的能力，这是人类独特的天赋和责任。真主通过启示让人类明确了正邪的界限，引导他们在面临选择时遵循善道。经文中的誓言强调了灵魂的神圣性和重要性，真主在创造灵魂时赋予了它一种自然的平衡，使其既有向善的倾向，也能感知恶行的存在。这种善恶之分的感知成为了良知的基础。人们凭借良知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道德意义，从而选择正义、仁爱和谦逊的生活方式。净化性灵指的是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内心，克服恶念和私欲，追求纯洁的灵魂。净化不仅是对外在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内心的调节和提升。伊斯兰教认为，通过信仰、祈祷和善行，牧民能够净化灵魂，使其不断地靠近真主，并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真主的慈爱和引导。凡净化自己性灵的人，将获得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恒成功，因为他们遵循了真主的旨意。相反，玷污性灵者则是那些放任自己被私欲、贪婪或恶行主导，迷失了真主为他们设立的正道。这种玷污不仅会使人远离真主，也会使人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他们最终会因为迷失而失败，未能达到真主设定的崇高目标。我们要关注心灵的净化，通过善行和敬畏来保护和升华自己的灵魂，避免被物欲和恶念所束缚。唯有在内心修行上努力前行，才是真正的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aran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你好，我是辉瑾，来到了代班的第三个小时啦。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要和这位嘉宾聊一聊，我们要和这位嘉宾聊的呢，就是跟旅行有关，而他要聊的这位主题呢，就是打工换宿。我们在线上这个时候有这位朋友，他是易琦。 Hello， 易琦你好。
4: Hello， 主持人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易琦，今年19岁，目前是一名大学生。
3: 哇，其实非常的佩服你的这个魄力，就是19岁，那你现在已经是正在体验着打工换宿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故事，你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个想法？
4: 我会接触到这个是因为去年在小红书的时候有看到别人的分享，我本身也非常喜欢旅行，也喜欢去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就刚好3个月的时间很长，所以我就想要去尝试看看，让自己的假期更充实一点，也用一个比较低成本的方式去解锁一个未知的地方。
3: 所以你在看到这个小红书的帖子之前，你知道有打工换宿这样的工作吗？还是完全不知道的？
4: 哦，我是知道，我蛮早就知道有打工换宿这个旅行模式了，因为我的姐姐她也是喜欢旅行啊，她也有尝试过，所以我也想要体验一下。
3: OK， 所以她应该也算是在你的人生清单里的其中一件必须做到的事情。
4: 哦，对。
3: OK， 那你一开始开始打工换宿的时候，那个整个经验跟体验是你想象中的吗？
4: 其实算是我想象中了，但我没有想到就是我去打工的这个青旅会做的那么仔细。对。
3: Okay， 怎么说，你可以分享一下打工换宿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这个工作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吗？
4: 好，那打工换宿呢，对于我的青旅来说，我青旅是一周要工作5天，然后每一天要工作至少要5个小时。对，然后我们工作方面的话是有严格要跟着 SOP 来进行的，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时间表，然后我们有分成早班、午班还有晚班，然后我们在每一个时段的时候就要严格跟着它进行，很像你在7点半的时候啊，你就要马上醒啊，你去打扫啊，然后到9点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到厕所去洗厕所这样子之类的。
3: 那这些所有的劳力都是没有金钱的回馈的，完全只是他给你一个住宿而已。
4: 对，我的青旅他除了提供住宿的话，还有提供2个旅行 tour， 一个是 island hopping 跳岛的，还有一个是 mangrove tour。
3: OK， 刚才你有提到文青旅，就是它是一个旅行社吗？还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
4: 它是一个青年旅社。
3: 青年旅社，所以是任何一个人想要去哪里打工或是打工换宿的话，都可以联系这个旅社，还是它是每一个都是由单独那个旅社自己来安排？比如说你想要去哪一个地方的话，就要你要联系那个地方的负责人。
4: 对啊，是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单独，你也不只可以到青旅去换宿啊，可能在咖啡馆啊、冲浪店啊、潜水店之类都是可以换宿，这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但在马来西亚就还比较不常见这样子。
3: 那整个打工的过程是你喜欢的吗？那个体验就是像你说的打扫，然后做很多零碎的琐事，到最后你可以体验那边的生活。
4: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因为你只是一天你只要工作那5个小时，他工作也没有到非常的复杂，然后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认识不同的人啊，像是我有认识到其他 volunteer 一起来打工换宿的人，也有认识到在那里住的旅客啊，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3: 那你第一次的打工换宿是你自己一个人去，还是叫姐姐还是朋友一起去？
4: 没有，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3: 好勇敢。
4: 对，因为我觉得我平时没有到非常勇敢，很像我去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是跟朋友一起去，所以这一次我就想要去挑战自己一下，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体验。
3: 你这次去的是佛罗娇伊对不对？佛罗娇伊岛。
4: 对。
3: 为什么会选择去这个地方？
4: 其实我就是有在找马来西亚哪里可以去打工换宿，我有找到像是刁曼岛啊、槟城啊、巴生等等之类的，但这些地方我也都去过了，所以我最后就选择一个我没有到过佛罗娇伊。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大海啊，而且那里的游客大多数都是欧美旅客，就可以感觉体验到一种不同文化的那种感觉。
3: 但打工换宿的话，它是不是有一个时间线？比如说你一定要做满1个月、2个月、3个月，还是可能你1个星期你觉得哦我要换地方了，那我就可以走了？
4: 那是每个地方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像是我那个青旅的话就至少要待两周，所以我就在那里待了两个礼拜。但我认识了另外一个 volunteer， 他就打工换宿了整整一个月在佛罗交易，所以这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很像如果你要到刁曼岛打工换宿的话，你也可以去三个月，可是你这样子就不只可以换到住宿了，你还可以换到免费的潜水证啊，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值得了。
3: 免费的潜水证诶，也就是
4: 对，
3: 原本这个潜水证应该是要两三千才能够完成的一个考试、
4: 哦、对，差不多。
3: 哇、wow, 嗯、所以你们得到的其实也不只是住宿而已，是长度一定可能得到的东西更多。
4: 对，
3: 但因为你们算是打工旅游的一个形式嘛，所以可能除了住宿以外，剩下的时间你们一天打工五个小时，剩下时间去玩的时候，你们就要自掏腰包了，对吗？
4: 嗯，对，就你可以去找其他 volunteer 一起出去啊，这样子可能如果你们平摊的话，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3: 嗯，那整个打工换宿的体验下来，你自己花了多少钱？
4: 就整个打工换宿我去两周嘛、嗯、我打工换宿用了差不多700多令吉。
3: 那他算是在你的预料当中的吗？就是我打工换宿本来打工就是要赚钱，但我现在换到了宿、嗯、不过我需要自己另外的花700令吉。
4: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去了两个礼拜嘛，我也体验到了很多我从未体验到的东西。
3: 嗯，比如说、
4: 而且我的老板还有我的员工他们也有常常请我吃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在食物这方面开销也没有到特别的大。
3: 嗯，那通常开销就是在买一些纪念品，然后去逛一逛、嗯、cafe hopping 是吗？还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体验可以分享？
4: 我也有去到一个就是 Sunset Cruise， 因为在海岛嘛，还有很多的那种旅游的东西可以去啊，很像跳岛啊，然后还有 Sunset Cruise 啊之类的，我都有去。或者我们也会到海边啊、瀑布啊，可是那开销就没有特别大了。
3: 嗯，现在我挺好奇的，就是像你说每一个岛或是每一个旅游胜地都有打工换宿的机会，那接下来呢，可能我们歌曲回来呢就要跟一起来聊一聊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到底怎么样去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

0: 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7: 各位乘客请注意，前往台北的马航 MH208号班机即将起飞，请为登机的乘客即刻办好登机手续，谢谢。

0: 听过歌曲呢，就是新燕巴莎公主翻唱陈绮贞的这首歌曲《旅行的意义》。那到底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小时呢，有这位大学生郑义奇来跟我们聊聊他在佛罗娇仪打工换宿的体验。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这个时候呢，在线上有的是这位朋友郑义奇，来跟我们聊聊他打工换宿的经验。Hello， 义奇你好。
2: Hello。
0: 好，那如果我们说到了旅行的意义，你打工换宿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2: 就是想要用比较低成本的方式去解锁一个地方嘛。
0: 那对你来说，
2: 可以认识到很
0: 你说，
2: 就可以认识到当地的文化，体验到不同的一些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0: 目前你去过几个打工换宿的地方了？
2: 目前就唯一一个佛罗娇仪。
0: 那接下来呢，在你清单当中呢，还想去哪里？
2: 目前正在准备想要去台湾恒春打工换宿。
0: 哇，那如果在国内国外要打工换宿，是真的要做好准备耶。因为国内可能你就拿起背包你就可以走了，但国外的话你需要准备好一切，它是必须要先事先准备的吗？还是怎么样？
2: 在国内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复杂，因为我当时就是准备了一些简单的简历啊，然后简单介绍自己和告诉他们我想要工作时间，对方就马上确认了，也不需要面试什么之类的，就过程是非常快的。然后过后我是要买了机票过后他们才会正式确认，然后再准备床位给我这样子。我也问过我的青旅有没有人是很临时安排的那种啊，他们就说有人曾经就是今天确认买了机票，然后隔天就来了。所以其实在国内的话是不用准备太多的。
0: 这个算是临时了吗？就是像你说的今天确认再买机票再过来，有没有可能是走着走着然后就走进了那一家旅馆，然后我就想要打工换宿，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2: 我觉得如果你准备好的话那也是可以的。
0: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呢？
2: 我当时去其实没有准备太多，只要你愿意去沟通啊，愿意学习啊，有责任感的话，我觉得你去到哪里都是可以的。
0: 会不会懂得多一点语言是一个优势？
2: 那还是会的，基本上你都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英语沟通能力，因为在那里的话大多数的游客都是西方国家的嘛，就你沟通的话主要语言还是要英语。如果你英语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去跟那些住客去沟通啊，去认识他们啊，去跟他们聊天这样子。
0: 那去打工换宿你换来的那个住宿会是你想象中的住的环境吗？你住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2: 我住的地方嘛，它是 hostel dorm room， 还有不同的房型，但都是上下铺的，每个人就一个小格子这样子。然后我住的是混合的 dorm room， 然后里面有男有女，可是还是很干净哦。对，所以其实我住的地方跟住客住的是一样的。
0: 所以你有可能会跟住客住在一起。
2: 对。
0: 你的室友每一天都有更换吗？
2: 因为如果是对于我们打工换宿的人来说呢，他会单独安排一个18间的这种小隔间给我们。但是如果青旅他不够位子的话，他还是会把这个床位卖给外面的住客的。
0: 那对你来说会不会有那种隐私被侵犯的感觉？好像每一天我都不懂跟谁住在一起。
2: 那我觉得是还好的，因为它都是有一个小帘子，就一个小隔间这样子。
0: 但你应该平时在房间待的时间也不长吧，对吗？
2: 对，我都是在外面去玩了。
0: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一整天的行程，比如像你说你去玩嘛，那玩之前可能打工，你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几点入睡等等怎么样？
2: 好，那因为我有说我们有分早班、午班、晚班嘛。那早班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半开始。如果你要做早班的话，你就要额外的早起，然后你就打工到5个小时，也就是1点。后面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你可以先就是在附近逛逛啊，去 cafe 打卡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你可以约上租客一起到海边玩，我们可以去那里打排球啊，去野餐啊之类等等的。到晚上的话，如果 我会看隔一天的安排，如果隔一天不是早班的话，我可能就会玩得比较晚，跟他们一起在酒店的大厅玩一些桌游啊，跟他们聊天。对，
0: 那通过聊天你会不会可能也学到了很多的对世界的观点认知，或是对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你收获最大的在哪里？
2: 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话是因为我们青旅的话，他每周四晚上会有一个 open mic night， 那就是租客都会在大厅里面，我们会一起唱歌啊，一起玩游戏这样子。然后在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接触到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像是有印度啊、西班牙啊。然后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个人来旅行的，有些是长期环游世界的人啊，像那种国外的旅行博主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啊，所见所闻。我就学习到了蛮多，就那一刻我才知道，哦，原来世界真的是很大，就有很多那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开阔了我的视野这样。
0: 那对你来说，我觉得要打工换宿应该就是大一人才能做的事情，是吗？
2: 对。
0: 真的吗？
2: 我觉得吧，如果你要比较E一点，比较外向一点，那肯定是比较好玩的。如果你I一点的话，你可能每天就是打工啊，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到外面体验当地的文化，就可能比较少会跟人打交道这样子。
0: 而且
2: 可能会少了一点点乐趣。
0: 对，而且你在那边工作好像你就是也服务他们一样，所以你必须要先打开那个话题，把大家连接在一起，
2: 去认识大家这样子。
0: 这个是本来你就想象到他的那个工作形式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子，还是可能你去到那边之后才发觉，哦，原来这个就是打工换宿的样子？
2: 我当时以为就是我可能去到第一天会比较还没有那么的开放，可能我会自己去吃晚餐这样子，但没有想到我一到那边了，就大家都很热情那种，约我一起出去吃啊，就刚到第一天我是没有想到的。
0: 所以基本上每一天都可以排得满满的，你不需要担心你一个人会孤单还是怎么样。
2: 对，去到那里只需要思考等一下要玩什么啊，等一下要跟谁去玩，不用思考别的东西。
0: 你都玩过些什么东西？
2: 其实我每天玩的就是我有给自己一些小目标，就每天一定要到海边玩水。
0: OK。
2: 然后我也有去到瀑布去爬山啊，去到山顶啊，对之类的都有去到。
0: 哇。
2: 或者会跟那里的员工，他会开车带我出去玩这样子。
0: OK， 你是刚从那里回来还是怎么样？
2: 好几个月了。
0: 好几个月了。那你下一次要出发，你说可能清单当中想要去台湾，那会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2: 可能是两个月后。
0: 两个月后。那这段期间呢，作为打工换宿的朋友来说，他们应该就是都是 freelancer 对吧？还是你这段期间都会在干嘛？
2: 我是学生嘛，我需要上课。
0: 对，所以你是在学校假期。
2: 假期
0: 啊，那学校假期又特别特别的丰富了。你的这个打工换宿的体验，有哪一个工作是你觉得最挑战的，你没有办法接受的？
2: 好，我觉得早班其实蛮挑战的，但早班最挑战的不是要早起，而是你要去打扫客人 check out 过后的床位。就在我第一天被分到早班的时候，我被安排要打扫九个床位，我当时还觉得很轻松嘛，就只是打扫床位这样子罢了。我过后才发现原来非常的累，因为我们的床位是上下铺嘛，如果你要打扫上铺的话，你需要一直爬上爬下之类的，真的特别的累。然后当天那个员工姐姐还跟我开玩笑说第二天的时候有32个人要 check out， 可是第二天的早班只有两个人要做，一个是我，一个是另一个员工嘛，所以我需要打扫16个床位。我当时听到我真的是吓一跳，就说16个真的是我觉得我做不完，但后来他们都有来帮忙，所以还好。
0: 你们有
2: 习惯了就还好。
0: 你们有时间限制吗？就是几点之前一定要完成这些床位还是？
2: 这是有的。因为我们青旅话是一点过后才可以开始 check in 嘛，那你在12点之前你一定要打扫所有的床位，过后他们还要再检查多一遍这样子。
0: 但现在普遍的 check out 时间都会是12点对吧？
2: 我们定的是11点。
0: 但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要完成也很难吧，16个床位。
2: 所以你需要非常非常的快速度。
0: 你之前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吗？还是他们会提供你这个训练？
2: 我们在开始做之前还会教我们啊，还有那种视频的教学，你过后上手了过后你还可以去教新来的 volunteer 这样子。
0: 那你教他，你有钱拿吗？
2: 没有，
0: 但是就是大家互相帮忙的一个形式。
2: 对，
0: 听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易奇的吗？关于打工换宿，或者是你可能非常向往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有很多问题想知道的一些细节，都欢迎大家可以把你们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89。那同时间呢，我们现在在 YouTube 直播，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方留言你想问的问题，或是可以直接上线给我们打个招呼也没问题。先来听歌吧，有的是跟老婆去旅行的歌曲，是萧敬腾的《不完美的我》。那歌曲回来呢，我们就继续聊一聊打工换宿这样的一个工作或是旅游的体验吧。等你的问，等答起来的问题哦，011-170-1889。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周末就爱饭是我代班啦，辉姐呢？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段了。在青春加载中呢，我们有这位朋友是郑义奇，来跟我们聊一聊打工换宿的体验。那刚才呢，就有分享了好多贴士，关于怎么样打工换宿啊，以及打工换宿当中会遇过的、会体验的事情。那在我们的 YouTube 呢，这位朋友就问了，如果他想要去的话，请问要怎么样找到这些工作呢？
2: 如果你想要找的话，你可以到 Facebook 啊，还有那些群组。我是在小红书找到的，然后我通过小红书大家的分享，我再到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去联系到我的情侣这样子。
1: 所以通常都会在有自己的一个群组，或者是可能你到不同的社交媒体，
2: 对，
1: 要就是你申请入群啊，或者是你自己找某个帖子都是 OK 的。
2: 对，
1: 然后找到之后就私讯他们，然后去看看，哎，如果有任何空缺就可以马上安排。
2: 大多数只要你的时间是可以的，他们都会直接让你去，他不会看有没有空缺这样子。
1: 那刚才像你说的，确认了之后就会买飞机票。有朋友问，飞机票是自己出吗，还是怎么样？
2: 当然是自己出。
1: 真的假的？
2: 他是完全没有给津贴的。对，
1: 所以是自己买了飞机票去打工换宿，然后可能在期间你想要买任何的东西，你是都必须自己自掏腰包。
2: 对，都是自掏腰包，完全没有金钱上的任何交易这样子。
1: 但对你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因为本来是想要去旅行，但旅行当中又可以免费的住宿，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2: 对，如果你是想要体验当地的生活啊，认识不同文化啊，学习要独立啊，我觉得它带给你的价值是远远超过金钱这样子的，是值得的。
1: 怎么样说是去认识当地的生活方式跟文化？因为你可能在打工的话，就是在那一个旅游胜地而已，对吧？还是你们有机会去认识当地的人？
2: 因为佛罗加比的话是小小的那种 kampong 这样子嘛，然后它的旅游胜地还可能只是在几个小小的区域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当地的 kampong 也是可以的。你不只是可以去吃 cafe 啊，吃那些比较高级的餐厅，你要吃路边摊那些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些体验应该都算是你本来预料当中你会去做的事情。
2: 我没有预料到我就是会那么的 local。我以为我会每一天都去到那种旅游胜地，但老板啊还有那些员工姐姐就会带我去那种比较 local 他们本地人才会去的地方。
1: 有没有什么是你意料以外的，像你说的去一些比较地道的道地的一些路边摊，一些体验是你觉得是你这一次 Langkawi 的打工换宿最好的收获，最大的收获？
2: 最大的收获吗？那一定是认识了很多我意想不到我会认识到的人。就刚好我打工换宿那几天，我一个从小认识到大的网红，他刚好来Langkawi拍摄，所以我们就这么巧认识到了，然后我们还一起约了打排球啊，一起约饭，就感觉很不切实际这样子。因为真的是就是从小 follow 到大，然后他突然间真正出现在我面前，跟我一起玩耍，就变成朋友这样子。
1: 有没有任何在打工换宿认识的朋友到现在还有联系？
2: 有，因为我打工换宿认识到刚好那期间来打工换宿的朋友呢，都是比较年轻，很像只是大我一两岁这样子啊，所以我都去关注他们的社交账号啊这些，所以我每天都会看他们分享，然后去回复他们信息这样子。
1: 那如果说你还可以再去下一个打工换宿的地点的话，你会不会再约这些朋友去另外一个地方？还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就可能所谓的曲终人散，那个地方散了就是散了，不过还可以在不同的平台联系这样子而已。
2: 我觉得散了就是散了，因为其实我觉得蛮难再聚到一起的，因为我是学生嘛，他们有些已经在工作当中了，所以时间其实是蛮难约到一起的。然后他们也有说过，他们想要下一次去打工换宿的地方是日本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如果你真的要去，可以叫我，我想安排安排，我们一起去这样子。
1: 有没有遇过全职打工换宿的人？
2: 我第一天去打工换宿，认识到一个国外来的，他真的是全职的那一种，就是他想要零成本，也可以低成本去旅行这样子。他到外面呢，他也不去搭 Grab 啊那些，他就搭便车，在外面拿个牌子啊这样子等人来接，然后去旅游胜地这样子玩。
1: 所以真的会有人把你接走的吗？
2: 真的，就你只要在路边比一个赞、
1: okay.
2: 然后就可能对，然后大家就会来问你，你想要去哪里啊？如果顺路的话，他们就会送你过去。
1: 你自己也试过吗？搭顺风车？
2: 那我就没有试过了，
1: 因为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担心，是吧？还是
2: 我们也蛮多人的，所以我们直接就叫车这样子。
1: 那如果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真的很想体验一下打工换宿，你会给他们最重要的一句忠告会是什么？
2: 忠告吗？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变得独立啊，然后比较想要踏出舒适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因为你去到那边你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只要你敢尝试，愿意尝试，然后敢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你就可以收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1: 就是要打开心去迎接这个你无法想象的旅程。
2: 对。
1: 有没有就是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说打工换宿就是要你们来做免费劳力，你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看法？
2: 我觉得打工换宿应该不算是做免费的劳力吧，因为我们也是靠自己换到了很多的收获嘛。你不止你可以换到住宿啊，你可以换到很像一些旅行团啊之类的。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赚钱的话，那可能你就觉得这个体验不值得，因为它没有薪水嘛。但如果你是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收获肯定是大过金钱的这样子。
1: 好，非常非常感谢易奇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非常精彩的打工换宿之旅吗？什么体验
2: 精彩吗？我可以分享一个非常意料不到的一个小事情。就是我刚才有提到我跟其他的 volunteer 一起去玩 Sunset Cruise 嘛。
1: 对。
2: 但就是玩到一半的时候，中途就被海警给抓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的船超载了，但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1: 那之后怎么解决？
2: 我们当时就是刚玩完一个项目，就看到旁边有海警的船，我就跟另外一个 volunteer 就很开心跟他们打招呼，可是海警就没有理我们，然后海警还越来越靠近我们的船，还拿起手机要给我们拍照，我们就很兴奋哦，在那个拍照的时候还毕业，但海警都不理我们，他到最后就拿起一个喇叭那边喊说 Captain Captain 要检查我们的船，他最后上船过后，我们就在船上这样子等了两个多小时，就原路返回了。他最后解释就是说是超载嘛，然后过了几天我们就刷社交媒体就发现我们上新闻了，然后那个用的照片还是我们在船旁边毕业的照片，
1: 就是很天真无邪，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
2: 对，就虽然没有玩到什么嘛，但还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这样子。
1: 当下有害怕吗？
2: 我觉得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光明磊落。
1: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我们请易奇来跟所有的朋友可能打个招呼或者是呼吁一下，如果说想要去体验打工换宿的话，有什么值得期待的？
2: 一定是期待跟你本身原本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去认识大家。我觉得认识人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你可以去多跟你世界原本不会交流到的人一起交流这样子。
1: 好，
2: 打开心扉。
1: 对，这个就是你在打工换宿的过程当中体验当中能够期待的不一样的人事物，不要带着任何的期待跟滤镜过去，你就能够收获更新鲜的体验。再次感谢易奇这个小时的分享，也希望下一次呢能够邀请你到节目上的时候是分享台湾的打工换宿的体验了。
2: 好
1: 好，谢谢玉琪，我们这个小时呢就聊到这里，那我们下个小时呢就进入了下一个单元，也就是开播吧见习生。那如果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任何你之前错过的内容的话，都不要担心，我们会在下一个小时给大家播出我们的重播单元。先来听歌曲，周深的《伶牙之旅》。

下午三点，斯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uyana Ibrahim 指出，我国必须加快新科技的采用和发展，尤其是在无人机领域，以提升国家全球经济地位。他说，无人机产业和人工智能以及数码转型相互交融，已经成为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催化剂。首相提到，全球无人机市场预计到了2030年将超过550亿美元，而低空经济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投资驱动力。财政部和瑞士联邦国际金融事务秘书处成功完成了两国之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二轮谈判。财政部表示，这轮谈判在6月22号到25号在布城举行。我国和瑞士1974年签署这项协定，以避免个人及企业因为跨境收入而被双重征税。财政部指出，这项协定明确划分两国的征税权，同时促进双方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流。内政部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在7月11号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当天，全国各入境关卡，尤其是柔佛场地，不会出现严重的堵塞情况。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Sultan Ismail 表示，内政部已经成立特别小组，以应对移民系统从出入境系统过渡到国家综合移民系统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混乱。国际消息，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1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大约有3亿3100万人曾经使用毒品，占全球15岁到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个比例是 5.2%。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的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之前多出五倍。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放宽对公司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 Claude Mythos 5 的使用限制，允许公司向一些值得信赖的美国组织发布该 AI 模型。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超过100间公司和机构获准使用它，其中包括许多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大企业。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4: 爱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是佳琪，
6: 我是双婷。
4: 虽然下周就要开学了，但是我们的心气不能散，先来听一下我们的假期故事吧。
6: 没错，说起这个期中假期，我和佳琪挺有默契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目的地，美丽的登嘉楼热浪岛。不过我们虽然终点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出发方式却截然不同。佳琪，你是觉得你被生活推着走的，对吗？
4: 对，准确来说我是被机票的价格吓退教育过去的。真的，原本满脑子想的都是胡志明啊、曼谷，甚至说想干脆回国一趟，结果打开购票软件一看，天哪，机票价格直接翻一倍。那一刻就是不是不想走，但是真的走不起。
6: 懂了懂了，原本是想逃离生活，结果发现出口收费真的超级贵。
4: 没错，所以我当时就想，既然长途跋涉太奢侈的话，那不如我就选一个近一点，并且能逃离现实，还不用折腾签证的地方。所以呢，热浪岛就成了那个天选之地。
6: 那咱俩其实刚好相反，我是典型的蓄谋已久。早在去年11月份，我就听我的本地朋友疯狂安利，说那里你可以天天对着大海发呆，不用纠结每顿饭吃什么，甚至连网络都会时不时卡顿，简直是物理意义上的人间蒸发。可惜当时还没开岛，我就这么一直等一直等，终于等到了今年开岛。
4: 所以你是期待很久咯，还没有出发心就已经在海里泡着喽。
6: 没错没错，我是带着满腔的热血和攻略去的，但是结果到了岛上发现信号还是不错的，还能收到老师的考试通知，有点逃离失败的感觉。
4: 哎呀，其实不光是心态，咱们俩去大巴站的路上面也是画风天差地别。
6: 对的，我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而且出发前一天晚上闭着眼睛都是自己变身岛民的画面，甚至出发当天我提前一个小时就有点坐立不安。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呢？有一种幸福的焦虑感。
4: 你那是幸福的焦虑感，我这是极限的惊悚。
6: 我记得你是不是还记错了时间呀？
4: 对，我一直以为大巴是周六的，结果临出发才发现是周五的晚上。周五晚上呢，还有又上课又在赶 due， 所以是极限操作，最后是火急火燎的冲向了 TBS 车站。
6: 简直是典型的屁人行为，全靠肾上腺素在支撑。
4: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坐在大巴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整个人都是懵的，有一种极度不真实的感觉，前一秒呢还在敲键盘，后一秒就要逃离城市了。
6: 但不论像我们这样是满怀期待的奔赴，还是像佳琪这样匆忙的逃离，只要在旅途上的你登上了那辆车，就请把压力抛在脑后。接下来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送给大家，愿祝愿在路上的你都能拥有那份纯粹的自由与向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见习生。
1: 爱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是佳琪，
2: 我是双婷。刚刚我们聊到了各自出发时的心情，但说实话，那时候心里确实在无限循环自由飞翔。
1: 对啊，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嘛。等我们真正抵达登嘉楼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自由还真是非常不容易，中间还隔着漫漫的路程。
2: 真的，那简直像一场海陆空大闯关，从长途巴士换到码头，再到快艇，最后竟然还要倒腾拖拉机。一开始坐快艇的时候，我俩还挺兴奋的，浪头一拍，简直就是像在坐海上的过山车。但是后面发现这个过山车要坐一个小时，后面还有拖拉机在等你，真的能量槽完全空掉了。
1: 没错，在真正的看到热浪岛之前，我的精力值就已经掉到红线以下了。又是大巴，又是快艇，又是拖拉机，我那个时候脑子里已经完全没有期待，唯一的念头就是说还有多久到呀。
2: 当时我们确实挺狼狈的，但是神奇的地方就在这儿，这种美丽的景色偏偏在你最疲惫最没防备的时候突然闯进你的眼睛里。
1: 真的，它没有任何预告，然后也没有任何铺垫，拖拉机咔一下就停在沙滩前面，然后你一抬头，果冻海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2: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叹，而是怀疑，这真的是真的吗？这海水的颜色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呀？
1: 对，那种超级蓝，蓝的说你是怀疑大自然是不是开了滤镜一样。
2: 哪怕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脑子里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形容词，就像果冻一样，是那种透亮的，而且一定是青苹果味的果冻。
1: 没错没错，就是传说中的果冻海，而且那种蓝感觉是有呼吸的，从脚下近乎透明，到远处的浅蓝 Tiffany 蓝，再到深邃的宝石蓝，一层层递进。我以前呢去过中国的大连、青岛、威海，见过很多的海，但是热浪岛的海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而且当你真正跳下车，脚掌陷进沙滩的那一刻，那种触感真的太难忘了。沙子又细又软，又白又净，我真的第一次发现白净这个词真的可以用来形容一片大地。
1: 而且还有那边的云啊，吉隆坡

0: 的云是天上的嘛，但是热浪岛的云像直接从地平线上长出来的，就低到你感觉伸手就能揪下一块云朵的棉花糖。
1: 以前觉得麦兜说的那些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白，就只是一些文学的修饰词，甚至觉得有点矫情。直到我站在那片海面前看一次挖一次，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明白，原来天堂真的有具体的模样，而且这些词真的不夸张，他们是写实。所有的疲惫在撞见那片海的那一瞬间真的全部烟消云散了。
0: 对，既然提到了这种突然撞见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就像热浪岛的沙滩一样，美好总是忽然之间闯入眼帘。

0: 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开播吧，见习生。爱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是佳琪，
1: 我是双听。
2: 如果说这趟旅行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对于我来说一定是浮潜。佳琪，你还记得你问我玩怎么样的时候我怎么回你的吗？
0: 记得啊，你说不像在度假，像是参加了一个海洋寄宿学校。
2: 没错，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出海上早课，然后研究的课题是如何近距离观察海龟，下一轮再接着一轮实践课，课题变成如何大规模跟鱼群社交，到了晚上才是真正的放学。那一刻我感觉人类学生和小鱼学生都下课，那是属于海洋生物和我们人类之间最私密的共处时间。说实话，第一次下海我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我很快就上瘾了。在海里和游泳池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在海里没有边界，每一寸水域都有不同的风景。
0: 确实，在水面上你看到的是浪花，但是当你低下头戴上潜水镜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呢都被重塑了。尤其是说你对面来着一群鱼的时候，那不是一条两条，是成千上万条，而且它们完全不怕人，甚至说会擦着你的肩膀游过去。如果你手里刚好有鱿鱼的话，它们也会非常热情地冲向你。
2: 真的真的，但是最淡定的我感觉还是海龟。因为我一开始还会担心他会不会冲我撞我，结果人家根本不看你，眼里只有鱿鱼，他就那么慢慢地滑动四肢，那种优雅的节奏真的会让你觉得我们平时拼命赶作业的生活节奏是不是真的太快了。
0: 是的，海底除了海龟和鱼呢，还有那些五彩斑斓的珊瑚，还有叫不出名字的一些生物。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我们平时生活的那些圈子真的是这个星球上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这个世界真的好辽阔。
2: 对的，刚才我说的我的主线是探索自然，但佳琪，我看你这一路都在默默观察的人文这方面，你有没有发现现实中的岛民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无忧无虑吗？
0: 其实接触下来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种正常的职业状态。我们游客呢很容易有个误区，说觉得去了海岛当地的人就应该热血沸腾载歌载舞的招待你，但是我觉得换位思考一下，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份工作，那种正常的职业感反而让我觉得很踏实很真实。
2: 没错，我也感觉就是其实在岛上真正感觉无忧无虑反而是我们这些游客，我们就是花钱买了几天忙里偷闲，然后努力假扮一个无忧无虑的岛民。
0: 对，没错，如果你要是问我愿不愿意长期待在岛上的话，我的答案肯定是不愿意的。
2: 这么决绝吗？
0: 对啊，因为我觉得三天两夜就刚好是一个完美的阈值，海岛的治愈力呢恰恰是来自于它跟日常生活的这种割裂感。如果你长期在那边，仙境也会变成柴米油盐的啦，新鲜感一旦这个抹平的话，厌倦就随之而来，所以这种短暂的逃离呢反而是最珍贵的。
2: 就像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在深蓝的海底，当你被海水包围，那种孤独又治愈的感觉，就像来自这首 Bring Me To The Horizon 乐队的 Drum。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4: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是佳琪，
6: 我是双婷。刚刚我们聊了风景，聊了浮潜，聊了那些可爱的海洋生物，但是在这节目的最后，我想换一个视角。
4: 嗯，什么视角呢？
6: 就是作为一个在马来西亚求学的国际生，去这样一个海岛，除了感官上的享受，会不会有一种更深次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独特改变呢？
4: 嗯，我觉得是有的，而且比较明显吧。如果你只是游客，你可能只是说在这边消费美景，但是因为我们是在这边日常生活的人嘛，平时的这种运动轨迹还是忙碌且琐碎的。
6: 没错没错，我们平时对这个国家的感知往往是偏向功能性的，甚至有些疲惫的日常，对吧？
4: 嗯，没错。当你跨越几百公里踏上热浪岛的那一刻，你就会惊觉，哇，原来在同样一个国家藏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而且这种感觉很奇妙，在那里呢，你就会短暂的忘记自己学生的身份，身份的标签好像被海水洗刷过一样。
6: 没错，你的日程表不再是被课表占据，而是变成了清晨探访海龟，午后穿梭鱼群，傍晚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看着潮起潮落。就像我之前说的，这真的是一所让人永远不会厌倦的海洋学校。
4: 对，这种短暂的逃离感真的是太珍贵了。而且在岛上啊，时间不再是以分钟来计算，像是变得非常的慢且柔和。哪怕说你只是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看海、采沙，你都不会觉得在虚度光阴，反而觉得生命很美满，被填满了感觉一样。
6: 没错，在海边，注意力会变得非常简单，你会耐心地观察云朵的漂浮，数着星星的明亮，这种纯粹的宁静，在喧闹的城市真的是一种奢侈品。不过，你要真的说热浪岛带给了我多少改变，我倒觉得没有太多，真的不至于改变了什么。
4: 那对于你而言的话，它更像是什么呢？
6: 它更像给我的人生库存里增加了一段极为鲜活的体验，在我的记忆库里多了一种我曾在深海中游过的这样的存档。或许在未来某天，我被繁重的学业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可以翻翻相册，戴上耳机听听海浪的声音，那种治愈或许给我一丝力量。
4: 没错，它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存在，它就像是一个精神充电桩，让我们在回到城市面对做不完的作业还有未知挑战的时候，我心里依然存着那片果冻色的海。即使说身处闹市，但只要想到那个蓝调的时刻，心情就不会那么沉重。
6: 没错，假期结束，我们终将要回到学校和岗位上，继续上课，继续赶工，该面对的生活一份都不会少。但是至少你知道，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叫做是那样的纯粹，而且你真的去过看过。
4: 对，世界很大，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去看一下那些未曾看过的风景。
6: 没错，接下来让音乐继续陪伴大家，送上来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以及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这些旋律能够带给你一丝治愈，也祝愿每个人在路上的人都能撞见属于自己的风景，自己的幸运。这里是 RFM 越听越爱，我们下期再见。

0: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通过伊斯兰法律援助计划，向马来西亚伊斯兰律师协会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得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他说，司法公正必须受到重视，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贫困人士和单亲母亲，在伊斯兰法庭难以获得法律援助。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的目标不仅是让中小微型企业在全球供应危机下得以生存，更希望协助他们扩大和落实产业转型，迈向更高的价值链。他说，企合部也希望有更多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可以成长为中型甚至是大型的高价值企业，进而从本地市场走向国际市场，从科技技术的使用者转型为价值和创新的制造者。国家团结部长 Datuk Eri Agoda Khan 呼吁进一步加强国家和平的道德和社会基础，以确保彼此之间的差异不会演变成分裂，让多元化继续成为团结的基石，而不是冲突的根源。他表示，我国必须通过弘扬智慧、增进理解以及培养成熟理性面对多元社会的能力，强化和平的道德和社会基础。世界杯消息，比利时在特罗萨德梅开二度的带领下，以5-1大胜纽西兰，不止拿下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还靠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埃及，成功以居组第一晋级32强。凭着这场关键的胜利，比利时积分来到5分，并且靠着净胜球的优势挤下埃及，登上居组第一。埃及也以小组第二晋级，两队携手进入32强淘汰赛。国际消息，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之后重启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欧盟哥白尼哨兵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两艘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四艘的油轮正在开往港口。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1: 我们在今天呢继续和你一起数榜啦，当然在数榜之前呢也先和你分享这则好消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将会在下个星期7月4号星期六正式开播。那我们下来的节目呢也会有新的更动，包括什么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将会和你一起数新兴音乐龙虎榜，那就是从下午4点到5点。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和你数榜的歌曲数量将会变成10首歌曲，那在每一个星期为你送上的是一首推荐歌曲。
2: 那我们在5点到6点就会为你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什么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这是 IFM 和4个不同的电台，分别是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起联手打造的华语流行音乐榜。那我们在这个榜中呢，就会有不同的电台推荐不同的歌曲上榜。
1: 是，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一定要守候我们在下个星期首播节目啦。再次提醒你，下个星期我们播出时间会有所不同啦，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也就是下午4点到5点呢就是为你数新兴音乐龙虎榜，那么在下午5点到傍晚6点呢为你数的就是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好，那我们在这周呢将会和你一起数第1874期新兴音乐龙虎榜。在那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873期新兴音乐龙虎榜，
3: 你说人要对自己，
1: 上周排名第一的歌是周深的《背着山的人》。

上周的亚军歌曲是周华健的《那一夜》。天心树刘宇宁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三。姑姑李思伟的《原谅我离开》上周排名第四。

在第七名的歌《频率》是萧秉治演绎的歌，在榜中第八个星期是一首龙修歌曲啦。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是理想混蛋的《宗无》。

排在第九名的歌曲 Thank You Beast 是小男孩乐团演绎的歌，在榜中第八个星期，是一首怀旧歌曲。上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是大张伟以及傅航所演绎的《喜有秀》。

野的苏格拉别迪是上周排在第11位的歌。王千以及胡旋武所演绎的纸飞机上周排名是2。

上周排在第十三名的歌曲是孙楠和沙一汀 EL 合唱的《春眠不觉晓》。14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有刘恩君以及五度与小雨所演绎的《和光同尘》。李凯欣演绎的《小刺猬》是新上榜的歌，上周排在第15位。

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曲，有的是徐怀钰所演绎的《女娲》。另外一首推荐歌曲是队长的《同和》。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这一周呢，就是第1874期新兴音乐龙虎榜，排名15的歌曲有的是新上榜的歌曲，徐怀钰所演绎的《女娲》。

0: 过的歌曲有队长的同和，是本周排名14的歌曲。你好，我是 YY。
1: 嗨，我是敏瑜。
0: 那我们听过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名15的歌曲，由徐怀钰所演绎的《女娲》。相信大家对女娲并不陌生，那徐怀钰的歌声呢，本身也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记忆。她的演唱曾经陪伴一代华语乐迷的青春，这一次她演绎的《女娲》也让这份熟悉的声线进入了更具仙侠色彩和神话意象的音乐语境当中。
1: 刚才听过的歌呢，就是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队长的同和。相信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呢，应该都有留意了，哎，里头一直都在重复 love me， 爱我的意思。可能我们常常都希望别人深爱我们呢，好像是所求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他也想通过这首歌曲呢，也表达另外一个意境，那就是在他的感情里头呢，爱我这个意思呢，不再只是索取，而是像是另外一种的求救。那现在的你真的有听到有人说爱我这句话，你会感到害怕，还是你会替他难过呢？
0: 还是你会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的刺呢？
1: 排名13。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

0: 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旋，
2: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3: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5: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6: 爱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3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3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3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3场派对疯狂。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IFM 越听越爱。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
5: 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星星音乐龙虎榜。你好，我是敏瑜。
6: 你好，我是 YY。
5: 刚刚听过的歌呢，就包括了2首歌曲，有的就是李凯欣的《小刺猬》，排在第13。那本周排在第12名的歌曲呢，就是刘恩君和五度与小雨合唱的《和光同尘》。
6: 那《小刺猬》这首歌说的是在爱情里害怕对方靠近，所以呢，把全身的刺给竖起来的那种状态。不晓得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呢？
5: 我想也会吧，因为多少都想要先保护自己。但是我觉得呢，真的是在低谷的时候遇到愿意和你一起面对低潮期的那一个人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这首歌也能够达到一个非常棒的意境。和光同尘，哇，真的是有人陪你一起走过不同的光芒的时候呢，我相信在你的人生当中也能够带出不一样的意义哦。
6: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名11的歌，由孙楠以及沙溢汀 EL 所演绎的《春眠不觉晓》。
5: 处处闻啼鸟，没有啦。
6: 他并没有这句歌词，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有意思的，那就是春眠不觉晓，就像我们说的，经常会想起一些古诗歌，可是呢，这首歌它却带给了我们非常不一样的味道，用非常欢快，甚至是非常有节奏感的旋律，让我们马上的进入到这首歌的意境当中。
5: 另外也会为你送上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纸飞机》，是王谦和胡寻武合唱的歌，表达了失去和和解的疗愈心境。
4: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6: 排名11。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3: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5: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IFM 越听越爱，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大张伟以及傅航所演绎的《喜有秀》，是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曲。另外一首歌曲则是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有王赫野所演绎的《苏格拉别提》。
9: 我想啊，这首歌呢也更好的提醒自己啊，做任何事情我们常常都会先想到别人，但是我们好像比较少听见我们的内心声音，所以偶尔没有活在常规里头，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前提是什么呢？要像大张伟一样，找到你一个很好的朋友，才能够跟你一起去闯荡啦。
8: 那总有一天会找到那个很好的朋友的。
9: 没错啦，本周排在第七名的歌呢就是理想混蛋的《总有义工》。来来，我请 YY 来说一说他的福建话怎么说。
8: 叫做总有一工，就是总有一天的意思。这首歌曲呢是理想混蛋在今年的5月20号推出的全新单曲，也是他们的团在成团以来发行的第一支台语创作曲哦，也是一首送给爸爸妈妈还有家人的深情作品。
9: 歌曲回来，在下一个小时呢，继续为你数榜。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7: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七。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是的，如果你错过了今天清晨赛事的话，敏敏给你带来的是新闻重播啊，就是让大家重温这个赛事的成绩。I 组挪威对垒法国1-4 ，I 组塞内加尔对垒伊拉克，那是5-0的成绩，而 H 组呢是乌拉克对垒西班牙，成绩是0-1。佛得角是属于 H 组赛的其中一个国家，佛得角对垒沙地阿拉伯0-0，而 G 组呢是纽西兰对垒比利时，成绩是1-5。当然还有更多的这个赛事呢陆续会进行的。而在大马时间上午11:00进行的 G 组赛，埃及对垒伊朗呢是1-1。那相信大家特别是喜欢看这个世界杯的朋友一直有留意我们 RTM 的电视报道对吧，也留意我们 IFM 全天候的节目对吧。我们希望呢透过广播，无论是电视广播或者是我们的电台广播呢，都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好了，这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稍后进入新闻，下个小时回来呢继续有 YY 艳影和敏瑜呢为大家继续数榜哦，所以欢迎你继续锁定 IFM 越听越爱。
2: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首相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取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财政部和瑞士完成两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二轮谈判。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再度扩大中国制电子设备进口禁令。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我国必须加快新科技的采用和发展，尤其是在无人机领域，以提升国家全球经济地位。他说，无人机产业和人工智能以及数码转型相互交融，已经成为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催化剂。首相提到，全球无人机市场预计到了2030年将超过550亿美元，而低空经济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投资驱动力。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通过伊斯兰法律援助计划，向马来西亚伊斯兰律师协会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得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他说，司法公正必须受到重视，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贫困人士和单亲母亲，在伊斯兰法庭难以获得法律援助。谈及我国伊斯兰司法机构的发展，安诺强调，任何加强伊斯兰法庭机构的努力，包括建议修订联邦宪法第121EA 条款，从来都不是为了损害非穆斯林的权利。财政部和瑞士联邦国际金融事务秘书处成功完成了两国之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二轮谈判。财政部表示，这轮谈判在6月22号到25号在布城举行。我国和瑞士1974年签署这项协定，以避免个人和企业因为跨境收入而被双重征税。财政部指出，这项协定明确划分两国的征税权，同时促进双方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且通过提高税务确定性和降低税务成本，促进外国投资和跨境贸易发展。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的目标不仅是让中小微型企业在全球供应危机下得以生存，更希望协助他们扩大和落实产业转型，迈向更高的价值链。他提到，尽管当今世界面对许多挑战，包括全球供应危机引发的营运成本上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我国的中小微型企业依然是人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设立反霸凌仲裁庭的国家，建立一个专门而且有效的机制，全面解决欺凌问题。掌管法律和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f Mansaye 表示，反霸凌仲裁庭的成立体现了昌明政府致力于防止霸凌文化在社会蔓延的决心。他说，设立这个准司法机构是为了克服民事霸凌案件在普通法院审理的时候，往往需要长达9年才能结案的制度性问题。国际犯罪集团正在利用数码科技的发展，通过加密通讯平台、暗网市场和跨境金融交易等手段，扩大贩毒网络，使得毒品犯罪生态系统日益复杂、混合化，而且更难侦查。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这种情况要求执法单位采取更现代化、综合并且以情报作为基础的执法方式，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毒品威胁。内政部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在7月11号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当天，全国各入境关卡，尤其是柔佛长堤，不会出现严重的堵塞情况。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内政部已经成立特别小组，以应对移民系统从出入境系统过渡到国家综合移民系统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混乱。 选举委员会证实，今早在56个提名中心完成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名程序之后，所有提名都被接受，没有被驳回。总共有来自各政党的172名候选人符合资格参加第16届柔佛州选举。选委会主席 Dasri Ramlan Harun 表示，在172名候选人当中，有138名男性，34名女性。按照政党划分，国政和西盟更派出56名候选人，国盟33人，同心党15人，民主联盟党4人，原住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各派出1名候选人，另外有6名独立候选人参选。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世界杯消息，比利时在特罗萨德梅开二度的带领下，以5-1大胜纽西兰，不止拿下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还靠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埃及，成功以G组第一晋级32强。凭着这场关键胜利，比利时积分来到5分，并且靠着净胜球的优势挤下埃及，登上G组第一。埃及也以小组第二晋级，两队携手进入32强的淘汰赛。国际消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再度扩大中国制电子设备进口禁令，新政策将在7月初正式生效。这项举动被视为美国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进一步打击中国科技产品最新举措。本次禁令也是2022年管制措施的升级延伸，当时该委员会已经禁止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以及大华科技等企业新兴电讯和监控设备进口，而新禁令扩大到用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安防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旧型号设备。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放宽对公司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 Claude Mythos 5 的使用限制，允许公司向一些值得信赖的美国组织发布该 AI 模型。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超过100间公司和机构获准使用它，其中包括许多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大企业。根据报道，Anthropic 早前因为收到来自政府的出口管制命令，一度全面停止旗下先进 AI 模型 Mythos 5 和 Fable 5 的所有使用权限。玻利维亚政府26号表示，该国将结束长达15年和美元挂钩汇率制度，改为采用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玻利维亚央行随即将官方汇率调整到1美元兑 9.73 玻利维亚诺，相较于先前的买入价。货币价值大幅贬值大约 30%， 期望借此恢复经济稳定，并且提升外部的竞争力。玻利维亚经济部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加强宏观经济稳定，保持外部竞争力。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四个月之后重启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根据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两艘可以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四艘油轮正在开往港口。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大约有3亿3100万人曾经使用毒品，占全球15岁到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个比例是 5.2%。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之前多出5倍。受到一股强烈低气压系统的影响，纽西兰几千户家庭断电。路透社报道，纽西兰电力公司 Powerco 说，当地中部地区包括首都惠灵顿前一天遭遇暴风雨袭击，发生3000多起的断电事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取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财政部和瑞士完成两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二轮谈判。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再度扩大中国制电子设备进口禁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3: iFM 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排名第六。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歪歪。
0: 听过的歌呢，就是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郭嘉伟和黄伟星合唱的《偏偏遇见你》。
1: 干嘛？遇见我很不开心吗？
0: 没有啊，就是因为很开心，只是说哇，又遇见你了。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说又哈？就是说偏偏遇见你。我知道了，因为作者要表达的那种就是命中注定的感觉。嗯，
1: 郭嘉伟就有分享这首歌呢，说的就是在暧昧阶段幼稚的把对方当作是自己的敌人，偏偏遇见了你，要让你掉到我的陷阱里。但是到了最后却发现，哎呀，自己好像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0: 接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任子托薛之谦的歌曲。我想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多少都有不同的回忆，可能你单看他的歌名任子托听起来好像有点普通，或者是你觉得好像就是日常当中我们常常会见到的物品。但是呢，真的是面对一些可能很伤心的一个情怀的时候呢，刚好我们穿的是什么任子托，怎么样在我们最舒服的时候遇到一个最低谷的事情，或者是让你最大打击的事情都出现在你面前，你要怎么样应对呢？所以这首歌曲呢，取得也非常的巧妙，是以这个人字拖隐喻着廉价却承载回忆的旧时光。排名第五，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周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6: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7: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8: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9: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8: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9: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8: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9: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8: 啊，真替你开心。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10: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0000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11: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

0: 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iFM 越听越爱，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5: 刚刚听过的歌呢，就是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原谅我离开，是谷谷李思伟演绎的歌。那么在还没为你揭晓我们前3名的歌曲之前呢，也先为你送上的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
6: 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歌曲有的是张馨如所演绎的《焦虑》。这位张馨如啊，她非常厉害耶。因为呢，她今年才17岁，快要满18岁，但是呢，却已经是一位创作歌手了。这首歌曲是创作于他情绪压力最大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啊，课业、表演还有需要缴交的作品都堆叠在一起，让他觉得有一些喘不过气。所以有一天他就试着拿起吉他，没有思考，而是把心里的压力、害怕和无助都唱出来。我想人生中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吧。
5: 是，说到焦虑，可能大家都不愿意说出来，因为可能我们担心别人有异样的眼光看自己，就觉得哈，这样的事情你还要焦虑吗？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出口。但我想哈，张馨如自己有本身很棒的方法，就通过音乐很好的去疗愈，也希望通过她的作品呢都能够疗愈大家。
7: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本周推荐曲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我们其中一首推荐歌，有的就是张馨如演绎的《焦虑》。
1: 接下来为你介绍的这首推荐曲是黄霄云所演绎的《一路荣光》。那这首歌曲啊，黄霄云用他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嗓音来唱这首歌。那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剧《云秀行》的片头曲。《云秀行》这部剧，敏玉有看过吗？
0: 还没耶，好看吗？怎么样？
1: 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啊。这个应该是一起听 OST 的单元。
0: 对，所以下来应该我期待他们会介绍这首歌，那应该也会播上这首歌曲。哇，
1: 那这部剧是由李一桐还有曾舜晞、邓为主演的。那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贴切这部剧吧。那这首歌曲说的就是心怀朝阳便无惧荒芜前路的态度。
0: 没错，所有荆棘都化作眼底万丈光芒，一路虽然跌跌撞撞都好，有迷茫，有想过放弃，但我相信所有的伤疤都会化作你的勋章。
2: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本周推荐曲。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啦！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2: 那接下来呢，为你继续数榜，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呢，就是刘宇宁的《天心树》。
1: 这首歌曲融合了民乐、电子以及流行，那它的副歌呢，则有云南经典的非遗山歌，有的就是迷渡山歌。无论听这首歌多少次，都会觉得它非常特别，非常洗脑。
2: 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1: 帝君歌曲

0: 的歌曲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天心树》，刘宇宁的歌曲。那本周是第1874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呢，就是张心如的《焦虑》。另外一首推荐歌曲则是黄霄云的《一路荣光》。本周排在第15位的歌是新上榜的歌《女娲》，徐怀钰的歌。
1: 本周排名第14的歌曲同样是新上榜的歌曲，有队长的《同和》。
0: 排在第13名的歌曲李凯欣的《小刺猬》。
1: 本周排名12有的是刘恩君以及五度雨小雨所演绎的《和光同尘》。
0: 春眠不觉晓是孙楠和沙一汀 EL 合唱的歌，本周排在第11位。
1: 王谦以及胡寻武的歌曲《纸飞机》本周排名第10。
0: 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是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
1: 本周排名第8有的是大张伟以及傅航所演绎的《喜有秀》。
0: 排在第7名的歌《总有义工》是理想混蛋的歌曲，
1: 本周排名第6有的是《偏偏遇见你》郭家伟以及黄伟新的歌。
0: 人字拖是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薛之谦演绎的歌。
1: 谷谷吕思伟的《原谅我离开》是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
0: 本周季军歌曲是刘宇宁的《天心树》。
1: 那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哪一首歌呢？它就是周华健的《那一夜》。
0: 这首歌曲在榜中第8个星期，也是一首荣休歌曲，而它在榜中最高的名次就是排在第2位。
1: 这首歌曲啊，是周华健一场叙事对位的爱情拼图，因为他在去年就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蕾丝花边》，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次他就用男性的视角写了《那一夜》这首歌。也许两首歌曲搭配来听会更加好听，不过今天我们就只为你播放《那一夜》啦。
0: 亚军歌曲。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0: 丝滑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周华健的《那一夜》。那向来为你送上的就是本周排在冠军的位置，周深演绎的《
2: 背着山的人》。
1: 这首歌曲在榜中第八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而它在榜中最高的名次呢，就是冠军的位置啦。
2: 而且它也蝉联了好多个星期的冠军
1: 了。太棒了吧，
2: 真的，一上榜呢，基本上就是所向披靡。那这首歌曲其实就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以及片尾曲。那这首歌呢，它说的就是那种非常朴实、非常深情，而且是默默承担责任、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1: 而且呢，他也希望透过这首歌曲呢，能够触动每一个心底那份责任感和坚持，让大家感受当中的温暖吧。
2: 那今天的星星音乐龙虎榜就为你数到这里啦，
1: 也别忘了赶快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eisenbaum.ifm。
1: 那我们就在下周继续和你相见咯，拜。
2: 本周冠军歌曲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是的，喜欢看世界杯的朋友注意了，6月28号星期天，万众瞩目的关键之战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最终决战时刻。凌晨5点开球呢，是巴拿马对垒英格兰，还有另外一场是克罗地亚对垒加纳，这两场呢都是在凌晨5点呢开踢的。至于早上7点半开踢的呢，有哥伦比亚对垒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垒乌兹别克，所以7点半守候着了啊。还有另外一场呢，是上午10点开球的，那是阿尔及利亚对垒奥地利，还有约旦对垒阿根廷。2026年 FIFA 世界杯完整的赛程尽在 RTM，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TVOK 和苏干频道呢收看104场的赛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了。
4: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将马来西亚城 Bandar Malaysia 20.23 公顷土地在宪报颁布为马来保留地的决定，是为了捍卫土著的利益。随着前朝滥权导致马来西亚城项目失败之后，这个项目大约 194.24 公顷的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回，目前由国库控股以及国油负责管理。首相表示，这项决定意义重大，涉及多方利益，因此政府必须展现政治勇气与智慧，和各方沟通并争取支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r Zan Mohamad Ali 表示，政府将检讨几种陆路货运车辆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之下的固定配额，以确保补贴分配更精准以及符合实际运营需求。内阁昨天召开会议并作出相关决定，会议也讨论了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目的95柴油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和补贴汽油管制系统实施燃油补贴目标式措施的进展。政府正在采取全面且综合的策略，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和执法，以及深化国际合作，以应对国内的罗兴亚社群问题。国家安全理事会总监 Dato' Raja Nusirwan Zainal Abidin 表示，这项策略必须秉持客观原则，并以数据为依据，同时从国家安全整体角度进行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持续受到维护。政府受促向地方政府提供年度拨款，以加强流浪动物福利照料工作。具体的措施包括增建收容所，以及向参与相关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补贴。首相政治秘书 Dato' Azman Abidin 表示，目前无论是联邦或是州政府层面，都没有针对流浪动物照料工作的专项年度拨款，导致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和收容所只能依靠公众的捐款以及各界援助维持运作。来关注国际新闻。欧洲极端热浪持续肆虐，星期五预计有至少1.5亿人经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法国首都巴黎的气温星期三上升到 40.9 摄氏度的六月新高，法国医疗系统压力骤增，和高温相关的就诊人数增加了三倍，心脏骤停的病例明显上升。巴黎警方表示，医院设施已经接近饱和，并宣布周末在巴黎实施夜间禁止售卖酒精饮料的罕见措施。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好，欢迎大家随着我们的好歌大放送一起来听歌。你好你好，我是很罕见出现在这个时段的敏明，今天是代班主持了，陪伴大家听歌。那么如果熟悉这个单元的朋友应该知道，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随意选曲，可是随意选曲也有一个小小的界限，要符合我们的主题啊。我们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呢，配合六月份的主题是一首可以让你笑着听的歌。怎么说呢，就是这首歌你每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嘴角自动会上扬的，也就是说这首歌里边的无论旋律也好，演唱者也好，歌词也好，歌曲也好，等等等，让你听了很快乐，很开心，很轻快，而且呢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它不一定是一首节奏很快速的歌，可是就是一首让你听了很舒服的歌。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朋友们在发信息来选歌的时候，记得这个歌曲年份呢必须是在2010年到2026年的啊。那赶快赶快发送你的信息进来了，011-1701-8289，011-1701-8289，欢迎大家呢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互动。那么当然这时候呢，敏明也已经在这个 TikTok 平台上呢跟大家聊天聊了两个小时了，进入第三个小时，我就跟朋友们说好了要结束聊天了，朋友们说不要不要，要开到呢最后一个小时。嗯，我看着办。我看到在这个 TikTok 平台上大家的互动都很踊跃啊，目前有38.5000的哦这个互动率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我们这时候呢马上来听朋友们的这个好歌大放送的选曲，这是林俊杰的 Love You You。

0: 山重续发展，马上缴付吧。
1: 我赢得了 MBGD 产业税现金抽奖。
0: 哇，你怎么赢的？
1: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0: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G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GB 产业税吧。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4: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4: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5: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6: 啊。
7: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8: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8: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0: 是的，六月份好歌大放送的主题是一首听了然后会让你微笑的歌，这时候我们就听这首朋友们选的《迫不及待》。

0: 越听越爱，亚币 FM 91.9。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Let's go, let's go。
4: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6: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7: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8: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9: 今天是敏明代班，敏瑜出现在好歌大放送，而我们六月份的好歌大放送来到最后一期咯，也就是说踏入七月份，下个月呢我们就要有新的主题，而六月份的主题依然是笑着听的歌。那么刚才呢朋友们选的歌有 Love You You、 孟娇响、人生没有如果、迫不及待，下来呢还有亲爱的旅人和暧昧。那你喜欢这两首歌吗？或者你也有想听的歌吗？欢迎你发信息过来跟敏明沟通一下啊。那我们欢迎大家的选曲呢，那年份是介于2010年到2026年的。这首歌一听你就会嘴角上扬的歌，是对你来说是一首快乐轻松疗愈的歌吗？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咯。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0: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是的，这时候呢继续给大家带来2026年世界杯的新闻。那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射脚王 C 罗的话，应该知道他前不久呢刷了一个12大的记录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录呢？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当葡萄牙以5-0大胜乌兹别克， C 罗纳多呢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一战狂扫12个大纪录。那如果朋友们有关注的话，能够数出来了吗？第一个呢，就是他以10个进球传奇啊，应该是超越了这个球星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当他41岁138天的年龄，就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进球第二年长的球员，仅次于喀麦隆的传奇罗杰米拉。第三个传奇呢，就是超越梅西的38岁363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史上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第四个创举是成为世界史上呢这个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入账的球员。第五呢是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队最年长的进球记录。第六呢是成为首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均上双的球员，世界杯10球欧洲杯14球。第七呢就是打破连续10场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金球荒。上一次破门呢还是2022年的世界杯首轮对阵加纳的比赛，在大赛呢是10场比赛33次的射门的，如今呢终于打破了这个球荒了。第八呢就是成为第5位世界杯进球上双的现役球员。第九呢就是打入职业生涯的第975球，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历史进球记录哦，实在是太厉害了啊。第十是打入国家队生涯的第145球，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国家历史进球的历史啊。那第11呢是打入世界大赛第24球，继续刷新欧洲球赛的大赛进球记录，非常棒。还有呢，第12个记录就是打破自己自2021年6月24号以来国际大赛13场非点球球荒啊，就在国际足联的世界杯官方账号呢，也同步的在祝贺 C 罗所创造的历史。怎么说呢？他成为第1位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我相信对于是 C 罗的忠实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新闻和消息，对吧？我们继续祝福 C 罗。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是的，非常感谢朋友们在好歌大放送里头跟敏明的互动，那么发了信息进来选歌，而且选的都是很好听的歌，包括有林俊杰的 Love You You， 还有孟娇响人生没有如果，是张栋梁的歌，迫不及待 SHE 的歌，还有亲爱的旅人，那是周深暧昧啊。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首歌，以及刚刚播过的白安歌曲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谢谢所有参与这个单元的朋友，那么下个月份就是踏入7月份呢，就有全新的主题咯。全新的主题要听什么歌呢？诶，你们要留待着啊，留待着谁？留待着敏瑜回来值班的时候告诉你，诶，要选的歌是什么歌，到时候准备好歌单再来跟我们分享吧。那么在我们7点钟新闻之前呢，给大家选来的是朋友们的好歌选曲，这首歌呢是孙燕姿跟五月天合唱的歌《温柔》。你也喜欢这首歌吗？欢迎你这时候呢进入我们 TikTok 直播跟敏明互动哦。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7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随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成功通过各类技能培训和创业计划推动社区赋能，这个数码转型中心如今获得几个国家垂青，并有意借鉴和学习这种模式。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发六表示，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监管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已经完成了重大转型，从过去只是作为乡区的网咖，发展成为社区数码发展枢纽。目前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提供各项惠及社区的服务，包括健康筛查以及手机维修及摄影等技能培训。合成毒品滥用的趋势持续上升，其中令人担忧的是，在所有毒品成瘾者当中，15岁到39岁的年轻人占比高达 84%。 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ato Ruslin Jusso 表示，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冰毒、马丸以及摇头丸，是目前滥用最严重的毒品类型。目前大约有 73% 的毒品成瘾个案涉及合成毒品，其余则涉及海洛因以及大麻等传统毒品。为了应对本地榴莲在盛产季节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联邦农业销售局已经在霹雳州各地设立了20个季节性水果临时收集中心，以协助果农更有效地销售榴莲。霹雳州联邦农业销售局主任 Azlina Zana Abidin 表示，有关收集中心主要负责协调季节性水果，尤其是榴莲的收集、清洗、分级以及销售工作，让果农能够更有效地推销产品并获得最佳收益。当局同时通过昌明农业促销计划、农业市集、政府部门销售活动、住宅区以及全国各地策略地点等进一步扩大销售网络。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师古兰莎星期五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冲击，但全球化并没有因此终结，而是进入结构性转型阶段。各国在调整贸易分布布局的同时，持续深化经贸合作，寻求新的增长出路。他表示，无论关税或者是其他的经济制裁措施，长期效果都非常有限，因为全球经济会迅速寻找绕开这些限制的方法，包括加快自身创新，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等。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袭击，中部和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造成至少一人失踪，三人受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是的，喜欢听韩语的歌曲，关注韩国新闻娱乐新闻的朋友们，这个小时呢继续关注着我们越听越爱的 IFM 吧。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敏明。很多人说敏瑜去哪了，敏瑜去哪了啊？今天是我们2027年贺岁歌曲的拍摄日，朋友们呢很关注对吧，也很期待对吧。那拍摄日呢是从早上5点多我们的主播就集合了，那从早上化妆拍摄到现在，听说刚刚才结束呢，太阳下山了，天黑了就收工了，拍摄应该很顺利啊。好，欢迎大家守着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小时除了为你播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也给你带来目前的这个韩语新闻、韩国娱乐新闻。欢迎你啊，目前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TikTok 跟敏明互动，还有如果你有看我们的YouTube 直播，也欢迎你进来哦，可以跟敏明互动哦。那我们都会在这个小时满足大家听韩语歌曲的享受，包括在第一系列呢给大家选来的都是我们韩国的歌手里边都是名响当当的，包括 BTS、 BLACKPINK 还有 IU。 那为大家选来的是 BTS 的 Life Goes On、 BLACKPINK 的 Do Do Do 以及 IU 的 Beep Beep Beep。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如果你曾经追看过经典韩剧《咖啡王子一号店》，这则新闻呢，可能会让你瞬间回到19年前呢。韩国演员蔡珍安呢主演的新电影《为了现在》，日前呢就举办了这个 VIP 试映会，原本呢只是一般的电影首映，可是却没想到变成《咖啡王子一号店》的大型同学会，让不少的剧迷直呼：“哟，我们的青春回来喽！”怎么说呢？因为当天呢现场是星光闪闪的啊。几乎所有曾经参与《咖啡王子一号店》的演员到齐了，为蔡珍安站台。特别是啊，那个女主她抱着花束现身的时候，一看到珍安就说：“这束花是特别挑的啊，跟姐姐一样漂亮。”一句暖心的话呢，就让现场感受到非常温馨了。她是谁呢？她是尹恩惠。当然还有这个饰演咖啡店店员的金彩玉也低调现身了啊。大家还说哦，金东旭也来了，金东旭他在剧中的这个名字啊，他说我们是一起来的。不过呢，真正让全场沸腾的是男主孔刘出现了。我不晓得大家喜欢孔刘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孔刘演戏的啊。虽然他很低调啊，戴着帽子还有口罩，可是还是被大家认出来了。蔡珍安一看到孔刘啊，就马上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了啊，也让大家就看到，哎，这19年来似乎没有改变哦，大家的感情还是非常的好呢。咖啡王子一号店在2007年播出的时候呢，不仅创下了高收视，而且也红遍亚洲，更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经典爱情剧。如今19年过去了，演员们依然保持互动，而且呢常常保持联系，还会在重要的时刻呢互相的支持。我相信是让剧迷更让当事者，也就是珍安非常的感到感动的吧。不少网友啊纷纷的留言说，这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了，看到他们同框啊，眼眶真的是红了。当然还有人敲碗说，希望能够在未来呢看到这个咖啡王子一号店的演员们再次的合作，为经典呢写下新的篇章。你也一样期待吗？ 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I'm a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哇哦！
2: 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4年一度全民看球。
6: Let's go, let's go。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他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去 Netflix 找一些日门的韩剧来看呢？告诉大家，外商重症中心要回来了。这是根据韩国媒体的最新消息啊，目前外商重症中心的这个电视剧呢，正在积极的不只是拍第二季哦，可能第三季也同步的在制作，都让不少的剧迷兴奋呢。那如果大家有追看的话呢，应该知道啊，那么第一季的演员有朱智勋、有邱永瑜、贺盈，还有尹静浩等，那原班人马都会出现的，当然也希望会第二季第三季都有他们咯，同时也会加入一些新的角色，进一步扩大整个外商重症中心的世界观。其实这部剧呢是改编自同名的网络漫画，故事是讲述曾经活跃于战地的天才外伤医生天才外科医生白江鹤，他是临危受命呢重建濒临瓦解的重症外伤队伍。那我们都知道了，一般的救命的队伍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急救队伍啊，都已经是属于是那种紧张，然后呢随时要跟死神搏斗的那个队伍了，现在呢更是一个重症外伤的团队呢，在每一次的跟死神的赛跑当中呢，他们都是全力挽救患者的生命的。这部剧在2025年1月上线之后呢，不但连续22天稳坐 Netflix 韩国排行榜的冠军，还登上全球非英语语片的这个排名榜第一名，也可以说是成为当年最具代表性的韩剧之一了。当然第一季播了，第二季还会远吗？我们都同样的期待哦。虽然目前 Netflix 还没有正式的宣布开拍了，可是呢续作的消息已经是让不少的剧迷呢迫不及待的纷纷的留言表示，希望真的能够再次看到白江鹤带领着重症外伤团队继续展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救援啊。这时候呢要给大家选来的另外一首歌呢是宋慧乔曾经演过的一部电视剧里头的主题曲，希望你会喜欢 Only。

0: 你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冬季恋歌》里头的深情暖男吗？现年53岁的裴勇俊呢，在结婚之后几乎是退居幕后，专心起当好爸爸、好老公。那最近呢，他们一家四口被直击现身在新加坡的邮轮，而且呢，有很多的侧拍照片给流出呢。这位昔日的男神呐，目前是一个务实的奶爸。他的模样呢，或者是他的造型呢，是属于白发长发的啊，让网友惊呼连连。哇，这位曾经是我们韩流顶级的男神裴勇俊，他的惊人状态呢，再次的掀起争议了。如果大家有在网上看到这个照片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啊，他们的这个侧拍就是同行当中有人把他认出来了。那个侧拍呢，就是他从船一下来呢，马上化身为家庭的挑夫，二话不说就拿起了一家大小的沉重的行李，而且他体贴的让太太呢卜秀珍专心的在旁边照顾两个宝贝孩子。当时候的他不仅没有戴帽子，而且呢很大方的露出一头近乎全白的潇洒长发，虽然脸上是戴着口罩了，可是呢依然藏不住那一份超凡的明星气质。而身旁的太太卜秀珍，尽管呢已经是年过40了，可是清纯气质依旧是让人家非常的喜欢看呢。夫妻俩即使再低调现身，也能够顿时成为全场的焦点。毕竟他在2011年呢，特别客串《Dream High》之后呢，几乎已经有10年没有公开亮相的裴勇俊，这一次罕见曝光呢，外界对他的这个外貌变化当然是非常关注的了。那么同船的一些小影迷就说，他整个人的气场就是不一样，当下完全明白什么是巨星啊，巨星就有巨星的气质。裴勇俊跟卜秀珍在2015年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呢，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移居夏威夷，而且在当地的贵族学校就读。那么这一次呢，一家大小一起出游的话，更显得是他们非常注重家庭生活的。那如果你记得《冬季恋歌》这部剧，一定会记得这首歌，马上为大家选来《My Memory》。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是的，明天马来西亚时间6月28号呢，是世界杯第17天的比赛日，这是小组赛迎来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明天将上演的6场关键对决，你已经决定要看哪一场了没？其实啊，这6场的关键对决呢，各队伍就会晋级啊、为最后展开的冲刺了。怎么说呢？他们就要晋级啦，争取这个最后的晋级资格，因为要展开最后的冲刺嘛。那如果错过了以后呢，啊、可能就要再等了。所以明天的这个比赛呢，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而我们 RTM 就透过 SUKAN 还有 MTV 频道111。以及 TVOK、MTV 频道110、TV Sadu 以及 TV 24个频道呢，同步的直播精彩的赛事，也陪你一起来见证32强最终名单出炉。你准备好了吗？记得啊，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时间表来点击收看。那欢迎大家跟随着我们的这个精彩的赛事了啊！今天敏明呢代班也告一个段落了啊。最后给大家送来的这首歌呢是《港都恋曲》，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六晚上。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水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安置在霹雳和雪兰莪临时疏散中心的灾民人数持续下降。在霹雳州，灾民人数已经减少到51人。目前只有位于金宝的雾边民众会堂临时疏散中心还在运作。而雪兰莪方面，位于万金 RTB 五级张刚国小临时疏散中心的灾民人数，从昨天晚上的406人减少到309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rzan Mohamed Ali 表示，内阁同意扩大柴油补贴的发放范围到使用柴油吉普车以及皮卡车的小商家，这些车辆必须以企业或公司名义注册，或属于个人商业用途类别。他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指示改进几个方面，确保通过兼顾生活成本、减少纰漏风险以及国家财政空间的策略和方法，以满足人民的反馈意见。之前的柴油补贴资格只是限于注册在个人名下的车辆，以及符合柴油补贴管制系统的货运公司车辆。沙拉越正在以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以及人力资本发展作为主要驱动力，推动发展议程，以实现2030年后冠病疫情发展战略。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表示，沙拉越的发展正在从传统的资源型经济转型为利用科技并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的低碳经济。他说，过去被视为是木材来源的森林，如今已经被认为是碳汇资产，使得依据2015年巴黎协定相关机制进行的碳交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国际方面，印度媒体引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在安排总统特朗普明年初访问印度，两国正在针对双边贸易协定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卢比奥接受印度亚洲新闻社访问时表示，他本人可能在今年里先访问印度，为特朗普的到访做准备。美国正争取让总统在明年初某个时候到访。卢比奥也强调，美方希望和印度达成贸易协定，并称双方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情况非常正面。巴林外交部表示，当地星期六凌晨遭到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并强烈谴责伊朗侵犯巴林主权，并指责德黑兰破坏地区和平努力。巴林外交部表示，伊朗发动无人机攻击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也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的行为。巴林将依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以及稳定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伊朗则指责美国违反双方早前达成旨在结束西亚冲突的和平协议，并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之后，伊朗已经向美国位于波斯湾的目标展开报复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驾驶台受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另一家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则证实，涉事的船只悬挂着巴拿马国旗。涉事邮轮的船长报告说，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全体人员安全，也没有发现环境污染的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来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但是近日风波再起。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袭击，中部和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造成至少一人失踪，三人受伤。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星期六沿着日本群岛南面向偏北方向移动，其中海高斯已经在日本以东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而米克拉预计会接近日本东部太平洋一侧，加上梅雨封面的影响，太平洋一侧的天气不稳定，广泛地区还是会持续有暴雨。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戴德西安诺伊巴欣指出，马来西亚必须加速新科技的采用和发展，尤其是对无人机的联合，以提升国家全球经济的地位。全球无人机的市场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50亿美金，而健康的经济则成为愈来愈重要的投资驱动力。另外，首相也说将马来西亚辖班达马来西亚20.23公顷土地自现部颁布为马来保留地的决定，是为了捍卫土地的利益。自前朝的南环都在项目失败了后，相关的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到队，目前由国库控股以及国有负责管理。由于土地已经属于政府所有，因此有关的决定并不涉及征用任何族群的土地。国内部的生活成本部长的阿米山摩阿里指出，政府将探讨几哪种绿路客运者伫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之下固定配价，以确保补贴分配搁较精准，较符合实际运营需求。马来西亚甲瑞士已经是完成第二轮有关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定性谈判，双方同意继续推动协定更新，以配合当前国际税务标准以及全球经济以及商业模式的变化。该协定便合未分两国的无相情境之下的征税权，并且通过提供国家规个税负确定性甲降低税负成本，以推动外来投资甲跨境贸易发展。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陈志强指出，该部的目标不仅仅是让中小微型企业在全球经营规矩之下会使活落来，更加希望协助伊人扩大甲实施产业转型，迈向更加高技术发展。该部希望更加侪微型甲小型企业成长，为中大型的高技术企业对本地走向国际，并且由技术使用者转型为创新创造者。为了应对本地流连伫生产季节出现供给最高需求的情形之下，联邦农业销售局已经伫霹雳州各地设立20个季节性果子临时收集中心，以协助果子农民更加有效销售榴莲。国际犯罪集团勒利用数百科技，通过加密通信、暗房、Dark Web 交易以及跨境的金融超大扩大贩毒的网络，和毒品犯罪愈来愈复杂，并且遮恶挣扎。内政部长的水塞夫丁纳斯顿伊斯迈尔表示，这下单位必须采取更加现代化、综合并且以情报为基础的方式，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毒品威胁。合成毒品滥用趋势会上升，其中让人烦恼的是，在所有的毒品成瘾者里面，15岁到39岁的少年家占比高达84%。国家反毒机构总监达鲁鲁斯林鲁索表示，本病安对兴奋剂 ATS 包括冰毒纱布、白丸、飘古塔以及摇头丸。Ecstasy 是目前滥用第一严重的毒品类型。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的萨尼纳奥斯马塞表示，马来西亚是全球第一个反霸凌中在顶的国家。伊讲这项措施体现香槟政府打击霸凌文化的决心，同时嘛有助于解决并且霸凌案件心理是间隔长的问题。今仔日是刘伯的选举提名日，选举委员会正式伫56个提名中心完成提名程序了后，所有提名拢收到接受，无被撤回。
以上的阿添福建卫生本邮递，开行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听过的是郭嘉伟的歌。这样的一个决定会不会特别的决绝呢？你好，我是小芬，今天的越夜越爱俊请三条线由我来代班。国俊请假去了呀，他当然还是会再回来的，明天同样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呢、啊。下来呢，八九不离歌给你送上的歌曲是孙燕姿的 Radio， 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6: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7: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8: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6: 不只是听歌，
8: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6: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8: 和敏瑜一起
6: 解锁一首歌
8: 不同的意境。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谢谢灌溉十字里开出的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越夜越爱，89不离歌。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听过的是陈雪明的歌。下来八九不离歌，给你送上的是利比的跳楼机，还有汪苏泷的一笑倾城。下个小时开始，小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剧情三条线。

0: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1: 爱 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将马来西亚城 20.23 公顷土地在宪报颁布为马来保留地的决定，是为了捍卫土著的利益。随着前朝滥权导致马来西亚城项目失败之后，这个项目大约 194.24 公顷的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回，目前由国库控股以及国油负责管理。由于相关土地原本属于政府，因此有关决定并不涉及征用任何族群的土地。首相说，这项决定意义重大，涉及多方利益，因此政府必须展现政治勇气和智慧，和各方沟通并争取支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多阿米赞马马阿利表示，政府将检讨几种陆路货运车辆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之下的固定配额，以确保补贴分配更精准和符合实际运营需求。内阁昨天召开会议并作出相关决定，会议也讨论了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布利95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和补贴汽油管制系统实施燃油补贴目标式措施的进展。阿米赞提到，首相已经指示改进几个方面，通过确保兼顾生活成本、减少纰漏风险以及国家财政空间的策略和方法，以满足人民的反馈需求。截至今年6月24号，彭亨州固体废料管理机构已经展开2920次小型垃圾执法行动，发出2551张违规通知书。截至目前，共有95宗案件已经在法庭审理，并已经完成9系列社区服务令，共58名违规者履行相关刑罚。民众受促遵守法律，携手落实零乱丢垃圾的目标，共同打造干净、安全和宜居的生活环境。政府正采取全面且综合的策略，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和执法，以及深化国际合作，应对国内的罗兴亚社群问题。国家安全理事会总监 Dato Raja Nusirwan Zainal Abidin 表示，这项策略必须秉持客观原则，并以数据为依据，同时从国家安全整体角度进行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持续受到维护。他说，尽管罗兴亚社群在全国的涉案率相对较低，但相关问题依然受到关注，因为这不只是涉及边境管控的挑战，也和跨境犯罪集团的活动有关。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一架小型飞机星期五傍晚撞上了北京的最高摩天大楼中国尊，机师当场死亡，另外有13人受伤。官方星期六通报，这架单引擎双座轻型飞机撞上了位于朝阳区的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名机师，他在事故中不幸遇难。目击者表示，事发之后大厦楼下散落着飞机的残骸。现场的记者则发现，大厦高层的其中一扇玻璃窗则被撞出一个大洞。官方暂时没有公布事故原因，目前相关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根据报道，这栋楼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高度达528米。布吉纳法索军政府26号宣布，即日起正式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指控前殖民母国法国持续损害国家利益，导致当局做出有关决定。法新社报道，布吉纳法索军政府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自2026年6月26号开始断绝和法国的外交关系，并指责法国怀有新殖民主义野心，并且支持覆盖网络及恐怖组织。面对布吉纳法索的决定，法国政府表示，这项决定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并将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欧洲极端热浪持续肆虐，星期五预计有至少1.5亿人经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法国首都巴黎的气温星期三上升到 40.9 摄氏度的六月新高。法国医疗体系压力骤增，和高温相关的就诊人数增加了三倍，而心脏骤停的病例明显上升。巴黎警方说，医疗设施已经接近饱和。另外，德国接近法国边境的地区星期五录得 41.3 摄氏度的新纪录。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学或是吴鸿昂为了带来第一个声部。首先经财政部长 Dr.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本来是阿必须加快新科技的产业而发展，尤其是到无人机的领域，以提升国家全球经济地位。全球无人机市场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50亿美元，自低空经济将成为职业重要的投资驱动力。此外，首相亚当将马来西亚省班达马来西亚自责定自杀公矿土地都向部颁布为未来保留地的决定，是为了捍卫土地的利益。都对手南矿投地项目失败后，双方土地已被政府收回，目前由各个控股和国有负责管理。由于土地已经属政府所有，因此有关决定并不涉及经营任何族群的土地。国内媒体生活成本部长得到阿米山穆阿玛阿里指出，政府将检讨苏贞绿路货运车辆到柴油补贴光子系统下的固定配额，以确保补贴分配更精准和符合实际的运营需求。本来是与瑞士已经完成对峙论关于避免山东征税协定的定性谈判，双方同意继续推动协定的更新，以配合当前国际税务标准和全球经济和商业模式的变化。该协议明确的划分两国度不当的情况下征税框，并通过提供更高的税务确定性和降低税务成本，推动外来投资和跨境贸易的发展。前一结合泽社活动部长沈思江指出，该部的目标不仅是将东西媒体产业到全球经营危机的第一社区，更希望协助伊能扩大和落实商业转型，迈向更高价值量。该部希望更多媒体和社会产业成长为东大型高价值的产业，从本地走向国际，并由技术适应者转型为创新创造者。为应对本地流量到城市规则出现经过二 Q 的情况，联邦农业销售局已经到霹雳州各地设立自责界开设在主国临时消息中心，以协助果农更有效的销售流量。国际犯罪集团正利用数百国际通过加密通信、暗网交易和跨境金融桥等扩大黄德的网络，使特定犯罪职业的复杂，并且更艰苦侦查。内政部长 Dr.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这活动为必须采取更向导化、综合并且以情报为基础的方式，应对不断的应变特定威胁。学生特定蓝营处事提出的决心，其中令人担忧的是，多数特定成瘾者当中，15岁到39岁的年轻人占比高达84%。国家黄德机构总监达到 Roslyn Joseph 表示，本病案类兴奋剂包括麻药、鼻烟和叶头烟，是目前人民最严重的特病类型。这款方录的地址归的事务界小生事部长达到 Sri Azalina Oman Sai 表示，本来则是全球第一个设立黄巴林仲裁厅的国家，一旦这样告诉提向长命政府拍击巴林文化的国心，同时又助于改革民事巴林环境心理时间过长的问题。今次是就福州选举提名日，选举委员会证实，当56届提名当选完成提名程序后，所有提名都被接受，不被驳回。省委会主席 Dr.Sri Ramla Harun 表示，固定的希望两名各派出56名候选人，国民33人，同性党15人，民主两名党4人，民主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各派出1名候选人，另有6名独立候选人的参选。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电台影片接，感谢您的收听。

1998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团库扎法主持了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的开幕典礼。配合开幕典礼，一架属于马航的波音777客机顺利降落，机上载有150名乘客。这些乘客来自雪邦周边的5个村庄，象征着 KLIA 正式投入运作。KLIA 是当时全球面积第二大的机场，建设目的是取代苏邦苏丹阿布都阿兹沙机场，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的国际门户。该机场建在约10000公顷的土地上，总建设成本达到了90亿令吉。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刚给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队长的歌，叫《同和》。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2: 啊？三条线？
1: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很多问题的这一个国俊呢，今天请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对我们 IFM 的 DJ 来说呢，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任务的一天。为什么呢？来到了六月份嘛，六月份也已经要结束了，接着下来迎接我们的会是下半年。那一般上，大家动一动脑筋，想一想哦，在这段期间 IFM 的 DJ 会特别忙碌。原因是什么呢？不难猜吧，哈，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 DJ 已经是在透露了。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呢，就连很少出现在周末，很少出现在晚上的一些 DJ 们都出现了。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可能也已经是知道原因，到底我们 IFM DJ 是在筹谋着什么呢？很快就会揭晓了，可能几个月之后就会告诉你了哈。那今天国俊呢，就让他好好的休息，小芬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段，跟大家一起来俊情三条线。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但是呢，我跟大家一样，遇到一些新的尝试的时候呢，脑袋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呀。到底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两个小时的节目，会有哪一些的问题要跟大家一起来理清的呢？啊，今天到底是你来考我还是我来考你呢？我觉得是国俊在考大家。他今天同样的是准备了一些词汇或者是东西，要跟大家一起来呵打通三条天地线。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关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时间，第二样的是眼睛，第三样的是聊天。到底这三样东西要怎么样去打通三条天地线呢？啊，那大家呢知道答案，要参与这个节目的话呢，可以透过两个方式，三个方式了哈。第一个就是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答案哦，0111701289。第二个就是去收看我们的直播，在我们的 YouTube 以及 TikTok 呢都在进行着直播，大家呢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去动脑筋，一边看直播。去想一下，到底这第一样跟时间有关系的题目是什么呢？啊，赶紧的哈，就把握时间啊，来猜一猜跟第一样，也就是跟时间有关的题目。现在时间呢是晚上9点18分嘛，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有一点点关系的，这个题目就是9点，哈，简单吧，猜一个字。9点，你猜到什么呢？知道答案的赶紧 WhatsApp 进来，0111701289，或者是去看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哎，大家呢不妨去动一动脑筋，真的很怕大家啊，在这个周末呢无所事事的，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去动一下脑筋。跟第一样有关的题目，就是跟时间有关的题目，就是九点嘛，很多人都猜到答案了，当然也有人。

案是错的，其他的都正确，恭喜你们，没有礼物，但是呢，会继续送上歌曲啊，让你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得到娱乐之余，也能够得到一些些的资讯哈。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我要公布答案了，答案就是丸啊，就是牛肉丸啦，鸡肉丸啦，药丸，那个丸就是酒再加那么一点，就是九点，简单对不对？好，来第二题了，第二题会不会有稍微有难度呢？啊，第二样呢，要打通天地线的就是眼睛嘛，跟眼睛有关的题目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很常听歌的话呢，应该都听过这一首歌哈，张远和姚晓棠合唱了一首跟眼睛有关的歌曲，歌名是什么呢？知道答案的赶紧发送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很多歌曲都跟眼睛有关系的，但是我的题目是要求张远和姚晓棠合唱的歌曲，1234567七个字。不难猜啊，刚刚的那个答案呢只是一个字，现在这一首歌的歌名呢有七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歌吗？赶紧告诉我啦。

成为这个主人呢？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要先掌控这个时间吧。有一些人呢会觉得啊，每一天时间不够用，要么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在虚度光阴。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善用时间，所以我们不用去追赶，不用去虚耗，要从容的去珍惜每一刻。说得容易，要怎么做呢？来，大家呢不妨哦，可以去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对时间的那个态度。根据一些研究表明呢，我们人类啊对于生命啊还有衰老的那种心态呢，实际上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寿命，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当我们很积极的去看待我们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心理就会更健康，身体当然就会有更多的正能量了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度过时间呢？我们都提倡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可是呢，真正的自由并不是表示你可以放纵哦。就像我们个人理财当中的每一分钱，我们都要有明确的用途，对不对？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哈。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规划的话呢，那个时间哦，就会被没有意义的一些活动给填满的。最终你会觉得我每天都在虚度光阴，所以我们要像管家一样哦，要去管理时间，为我们的这个闲暇的时光，比如说你很 free 的一个时间呢，去设定一些有意义的目标。总之要为你的每一分啊，你的每一秒都要赋予一个价值就对了。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有意识的，诶，到底现在我的这个时间要用来干嘛，而且呢要去专注，要去珍惜每一个片刻，无论是只是喝一杯茶，或者是只是喝只是吃一点点的东西，享用美食，或者是欣赏日落呢，我们都要全情的投入。甚至是我们在听一些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啊，这首歌我现在得到了一种满足感，我从他的这首歌当中我获得了什么，我可以去听一听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啦，或者是这一首歌它的旋律给我的一种感染力，让我现在呢是能够全情投入的。那刚才我就发问了一道问题，跟歌曲有关系吧，对不对？好，这第二样呢跟眼睛有关的题目，就是跟眼睛有关的歌曲，是由张远和姚小棠一起来合唱的。到底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我刚刚已经数了一下，有七个字，好多朋友都猜对啊，非常简单，因为这首歌呢算是流传度挺高的哈。答案是什么呢？恭喜恭喜恭喜你们猜对了，就是看着我的眼睛说。那现在呢我们都说生活过得太快嘛，时间不够用啊，而且呢那个爱情的离散呢好像是已经成了一种常态。所以这首歌曲呢它反而就是一种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歌曲以非常有感染力的旋律还有歌词，就为我们呈现了被泪水浸泡的对视的审判。你看着我的眼睛，我看着你的眼睛，对不对？就用这种音乐，用旋律呢，去揭示古老而似乎又永恒的那种情感的困境。所以这首歌它其实不甜蜜的，它是在说一个关于告别的故事啊，就听到张远的声音啦，带着一种克制又爆发的情感哦。那又反复听到那一首歌里头呢，就唱到看着我的眼睛说，看着我的眼睛说，就像是好像感情的一个测谎仪啊，你看着我的眼睛，从你的那个眼神我就可以知道你到底现在对我的这个想法，你对于我的这个真正的感情已经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就揭露了一段关系的真相哦。所以这首歌呢它不只是一首情歌，它更像是一首呢写给成年人非常体面的一封诀别信吧哈。所以听的时候呢感觉心里面是有一点痛的。好，那稍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歌，张远和姚小棠的看着我的眼睛说。那这时候呢我们又要把握时间，哈哈，尽量的去争取跟第三样的物品，也就是跟第三样的这个词汇聊天有关的
到底是什么题目呢？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国军特别有心，呵呵，好像也特别针对我而来的，对不对？好，那之前每一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由我小芬主持，并且邀请一些嘉宾上节目来聊天的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呢？噔噔噔，这个节目呢，其实前两天，也就是在刚过的这星期三，已经是熄灯了，已经是收官了。下个星期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的出现哈，到底这个已经是成为历史的节目，由我来主持的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呢？知道答案吗？来 WhatsApp 告诉我0111-170-8289 0111-170-8289，或者是到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告诉我答案吧。到 TikTok 到 YouTub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来听张远和姚小棠的歌。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通。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5: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4: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4: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6: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起三条线。
7: 你看我多好，我公开让大家作弊。刚刚的那一道问题哦，答案呼之欲出了，对不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这个节目呢已经是告一段落了啊，已经是收官了。可是呢，做了一年的这一个节目呢，真的是邀请了很多的前主播上节目来跟小芬一起来聊天嘛。那更在呢，今年的4月到6月这三个月的期间呢，就请了很多我们 RTM 的一些老朋友啦，又或者是还在职的一些朋友们，不同部门的朋友啊，来跟大家聊一下 RTM 的一些点点滴滴，给大家认识一下不同部门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啦，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以前哦在做节目的时候的一些故事等等啊。因为 RTM 今年80周年了嘛，哇，好盛大的一个值得去纪念的一个日子吧啊。80年，那到底在这80年里头，我们台前幕后的这一些不同岗位的朋友们是怎么度过的？那现在呢，随着这一个 RTM 80周年的特辑的结束，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还没有说答案哈，也已经是告一个段落了。换句话说，下一个星期7月份开始呢，每一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小芬也已经在刚过去的星期三跟大家预告过了啊。那现在呢，让大家来回忆回忆一下，来动一动脑筋，还记得已经走入历史的这个节目是什么呢？就邀请不同的这些前 DJ 上来跟小芬聊天的是什么呢？有人猜对，有人猜错，有人猜到是我的新节目哎。No, 新节目还没开播，我问的是刚刚结束的那个节目，三个字。而且你有留意的话，刚才的那个精彩片段，听到嘉明在说他们在现场做这个世界杯的评述，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呢？3秒钟，1、2、3，聊一下。简单吧，对不对？跟聊天有关系的就是聊一下这个节目啊。那很多人说我有嘴巴，我有耳朵，我就可以跟人家聊天。是的，聊天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哈。比如说我们聊天的时候呢，当对方就说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会迅速的去确定去确定一下这个地理的位置，跟自己就是做一个连接吧。我是否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去，我什么时候去的，我都做了什么，有哪一些感受之类的啊。这个就是让我们的补脑啊，就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加强记忆力，来脑补一下我曾经在某一个地方做过什么事情，有哪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呢？那也从中去增长见识。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别人的分享当中去获知一些新的事物。那另外呢， 在聊天的过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会有不同的话题嘛，所以你可以学习到不同的沟通的技巧，有一些话题呢是可以彼此产生共鸣的，也可以了解彼此的想法，对不对？而且我们透过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我所说的这个聊天不是隔着屏幕的哈，是我看到你，你看到我，你看着我的眼睛，我看着你的眼睛，面对面的一个沟通哈，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对方的表情跟反应，是不是要把这个话题继续给聊下去呢？或者是我们就暂停了啊，换一个话题。有时候呢不经意啊会聊到其他的话题，诶，我们也好像是增长了知识，对不对？比如说可能他聊到世界杯，我没有看世界杯哈，但是呢我可以从他的这个分享呢去增长知识。所以呢通过这个聊天呢，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增加了彼此的感情哈。所以有人说呢，聊天是一种行走的阅读。好啦，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我听你说，你一直在听我说，对不对？那现在呢，我来听你说，来听林凡和郁可唯的歌曲《听你说》。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啊，哎，那到底呢，我们下一个小时啊，我们要继续玩什么呢？大家说我们挑战一点，来猜四个字，没有错。下小时呢，我们俊情三条线就让大家来猜一猜成语啊，所以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来听这首歌《喜有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科学公益及革新部副秘书长 Dato Ruzia Safi 表示，马来西亚在迈向成为技术创新国所面对的核心挑战，已经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本土人才供应链。他强调，当前急需培养具备高素质、做好充分准备且源源不断的本土科技人才，而要孕育出更具有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人才，就必须通过持续且多元的文化和科普活动，让年轻一代尽早接触并扎根于科学工艺及革新 SDI 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为了确保柔佛州选投票日当天全国入境口岸运作顺畅，特别是柔佛长堤，内政部已经成立特别小组作为预备措施。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政府正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为身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选民开设特别通道，让他们顺畅回乡履行投票义务。全长 37.8 公里，衔接 Bandar Utama 以及 Johan Sedir 的第三轻快铁沙安南线已经全面竣工，并预计在明天正式投入客运服务。沙安南线负责人 Mama Arifin Idris 表示，这项耗资166亿3000万 ringgit 的重大基建项目，预计将惠及周边大约200万名居民，在显著改善交通连通性的同时，也能有效缓解区域里的交通拥堵情况。此外，这个项目也被视为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官方预计，在投入运营的第一年，有关线路的日均客流量可达到67000人次。国际新闻，澳洲政府星期六宣布，将对未能有效执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科技公司加重处罚，最高罚款额度翻倍。在这之前，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现有的禁令对遏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政府也将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监管机构电子安全专员的权限，赋予他们强烈索取信息的权利，可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提交确凿证据，说明已经采取哪一些具体措施来阻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根据最新的调整案，如果平台被认定为系统性违反禁令，最高的罚款将从原先的4950万澳元大幅上调到9900万澳元。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星期五宣布，将为寻求庇护者开辟新的合法途径，其中包括借鉴加拿大的模式，允许社区组织担保难民。他表示，这项制度预计今年晚一些时候启动，到时候各类组织以及部分受信任的大学都可以参与担保。第一批难民预计将在2027年秋季抵达英国。根据英国内政部发布的声明，另一项允许雇主担保难民的途径也有望在明年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克兰制造的火烈鸟巡航导弹于夜间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厂，这个工厂主要生产火炮系统以及导弹发射系统的组件。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导弹击中了这个工厂并引发区域火灾。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的泵油站，这是有关设施在这个月里第二次遭到袭击。中非共和国西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中非共和国卫生部26号表示，自这个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了197宗病例，并导致24人死亡。卫生和人口部长索姆塞表示，这个月14号，宾博多个村庄都已经通报了伴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腹泻病例，相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在两天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尼日利亚官方表示，西北部一个农村社区遭到犯罪团伙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17名农民死亡，另外有数量不明的村民被绑架。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挨一撞飞脸威而带来吓而闪活。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马来西亚必须加快新科技的采用和发展，尤其是在无人机领域，以提升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全球无人机市场预计到了2030年将超过550亿美元，以太空经济正成为日益重要的投资驱动力。此外，首相也讲将马来西亚上班达马来西亚20.23公顷土地在憲報頒布為馬來保留地的決定，是為了捍衛土著的利益。在前朝南崁投資項目失敗後，相關土地已批准付首付，目前由國庫控股及國有負責管理，土地已經屬政府所有，因此有關決定並不涉及佔用任何屬權的土地。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指出，政府将检讨其中陆路货运车辆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下的固定配额，以确保补贴分配更精准及符合实际运营需求。马来西亚和瑞士已经完成第二轮关于撇免双重征税协定的重新谈判，双方同意继续推动协定更新，以配合当前的国际税务标准及全球经济和商业模式的变化。该协定明确划分两国在不同情境下的征税权，并通过提供更高的税务确定性及降低税务成本，推动外来投资及跨境贸易发展。建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孙志强指出，该部的目标不只是让中小微型企业在全球供应危机下得以生存，更希望协助其他人扩大和落实产业转型，迈向更高价值链。该部希望更多微型和小型企业成长为中大型高价值企业，从本地走向国际，并由技术使用者转型为创新创造者。为应对本地榴莲在生产季节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联邦农业小组局已经在佩勒州各地设立20个季节性水果临时熟悉中心，以协助果农更有效地卖出榴莲。国际纺锤集团正利用司马科技通过加密通信、暗网交易及跨境金融手段扩大贩毒网络，试图平纺锤日益复杂并且艰难侦查。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执法单位必须采取更现代化、综合且以情报为基础的方式应对不断演变的毒品威胁。合成毒品滥用此事持续上升，其中令人担忧的是在所有吸毒者当中15岁到39岁的年轻人占比高达84%。国家反毒机构总监达杜鲁斯林祖苏表示，本病案类兴奋剂 ATS 包括病毒、马眼以及摇头眼，是目前滥用最严重的毒品类型。相关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Sri Azalina Osmansai 表示，马来西亚是全球第二个设立反霸凌仲裁庭的国家。其中几项几次体现创民政府打击霸凌文化的决心，同时也有次于解决民事霸凌案件审理时间过长的问题。今日是由副主席的提名日，审计委员会证实在56个提名中心完成提名程序后，所有提名都批接受。以上 RTM 学业新闻由陈凯贤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刚听过的这首歌是 Danny 许佳林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2: 啊？三条线？
1: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国俊说，请大家听节目就知道到底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他说呢，让大家给他三样东西，他会帮你打通天地线。好，今天他不在啊，帮他来完成这个任务的是我小芬。那第二个小时的俊情三条线爱炫综艺线，我们来猜一猜成语啊。那同时呢，也让大家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可以到我们的 TikTok 还有 YouTube 呢去找一找 AIFM.Malaysia。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呢一起来私下互动一下啊，来猜一猜到底这个成语是什么。刚刚国俊的那个开场说，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的，但是我相信呢，我们这个小时要进行的这个猜成语的环节呢，应该不会有太模棱两可的答案吧哈。好，这时候呢，请大家在这10点到11点呢，如果你还不打算睡觉，想要动一动脑筋啊，想要让你的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呢，好像是可以让自己比较精神，怎么说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星期六嘛，哦，可能等一下要看球啦，还是怎么样的，就希望呢，这个时候呢，可以先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让自己精神一点点啊。等一下呢，熬夜看球，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呢就来进行这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让大家来猜一猜成语。我会发三道问题，这三个问题呢都很简单哈，对我来说都简单，因为我知道答案嘛，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说呢，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找答案的，尤其线上要作弊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希望大家呢尽量就先靠自己好不好，我们一定要对待每一件事情非常的认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角色给扮演好，不得已的话呢，我们可能才去找第三个人来帮忙哈。好，那这个成语非常简单，它的谜面呢是这样的，形容做事非常认真，丝毫不马虎，是什么呢？四个字，形容做事非常认真，丝毫不马虎，四个字，成语嘛，都是四个字。好，去查一查词典，去找一下啊，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我就等着大家来告诉我答案了。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或者是到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告诉我答案吧。先来听这首歌曲，周杰伦的《谁稀罕》。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谁稀罕》。刚刚呢就问了一道问题哦，形容做事非常认真，丝毫不马虎。哎，答案是什么呢？来来来，有朋友猜对，有朋友猜错。同样的，他们告诉我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呢未必是对的。OK， 有人猜井井有条，答案是是错的。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一丝不苟啊，比如说，妈妈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我们每一个 IFM 的 DJ 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啊。好，接下来第二道问题，也不难啊、哦，四个字 ，OK， 鸟儿叫，花儿飘香，形容春天美好的风景。哎，我觉得好像是跟我们今天呢，很多 IFM 的 DJ 这个任务有点关系哈，鸟儿。鸟儿叫，花儿飘香，形容春天美好的风景，四个字啊，什么呢？鸟儿叫，花儿飘香，形容春天美好的风景。来告诉我答案吧，011-1701-8289，011-1701-8289，圆的，圆的，江美琪的歌。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5: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5: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5: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6: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你没走，时间一分一秒的在走，但是呢我还在这里 OK 我还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直到12点呢、啊、刚才就发问了一道问题，鸟儿叫花儿飘香，形容春天美好的风景，为什么我会说是跟我们今天很多同事们的这个任务有关呢？啊，大家去猜一猜哈。但是呢你必须告诉我的是，这一句成语到底是哪一句成语呢？答案就是鸟语花香。我来到了一片绿草，绿草如茵的草原，看到了万紫千红的花园，花园里鸟语花香，我顿时感到心旷神怡。这个句子里头呢就有四个成语OK 大概了解了鸟语花香什么意思了哈。 OK 好，第三道题，指投入全部精力毫无保留，怎么样呢？就是特别喜欢某一个东西，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里面了 ，OK， 一点都不剩，投入全部精力，毫无保留 ，OK。还有最后一道题也非常简单，比喻不用说话就能明白。哎呀，肚子里的蛔虫吗？比喻不用说话就能明白，同样的是四个字，你知道答案吗？知道的马上 WhatsApp 告诉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答案也行哈，可以去搜索一下 AIFM.Malaysia。 有没有朋友呢就特别要安排一下哦，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就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 ,me time, 尤其是那一些足球迷，因为呢我们现在2026年世界杯不是在开打当中嘛，对不对？今年这个世界杯呢跟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啊，正好颠倒的，几乎都是在凌晨开赛嘛，所以如果你要看直播就一定要熬夜。但你知道熬夜其实除了对皮肤不好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出现的健康的风险吗？啊，等一下呢就来告诉你了。先来听一首歌曲，这是 Kampung Girl 唱歌的是大影。

Kampung Girl 听过的就是大影的歌曲啊，刚刚就问了两道题嘛，有朋友猜对，有朋友猜错，只投入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到底是什么成语呢？四个字，全心全意。 OK， 他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每天都过得充实。 OK， 还有一个呢，比喻你不用说话就能明白，到底是什么成语呢？不言而喻。有朋友猜错，有人说心知肚明。 OK， 有一点不一样意思啦，不用说话就能明白，不言而喻，父母对孩子的责任与爱护可说是不言而喻。 OK，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这一个问题的最正确的答案，不用说话就能明白，不言而喻。 OK， 好，来到了晚上10:38了啊，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在等着要参加夜了一点这个单元呢？如果是的话呢，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下小时才会进行，因为夜了一点是下个小时的节目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先珍惜啊，现在的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尤其是对于一些球迷来说啊，他们呢可能就是他们会追着球在看，很想要追看这个球赛，是因为他要珍惜，他想要在当下哦去享受一下每一分每一秒这个球赛带给他的那种刺激，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很长哦，为了要看直播就去熬夜，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好的。OK， 那如果你熬夜看球的话呢，最直接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我们的清醒时间就会被拉长，我们的大脑呢需要在睡眠当中去完成一些记忆整理啊、情绪调节啦、代谢恢复嘛。那你如果睡得不够的话，白天非常，会明显出现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呢？不是困那么简单，而是你会反应慢，你的注意力会飘移，判断率会下降等等哦。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你的交感神经会更兴奋的，因为哦，每一个精彩的进攻，每一个点球，每一个争议的判罚，都会让我们的心率还有血压呢短时间升高的。那对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兴奋，对不对？但如果对于一些已经是有高血压、有冠心病、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长期睡眠不足的朋友来说呢，其实不是那么的建议你哦连续熬夜啊去看这个球赛的。那另外呢，还会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食欲错位。哎，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凌晨吃一些炸鸡啦、薯片啊、喝甜的饮料啦，或者是喝一些带有酒精的饮料的话呢，你的身体要在本该休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去继续的工作嘛，对不对？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不想吃，你可能午后那个阶段呢会暴食，想要喝更多的咖啡来提神等等，就是会错乱了哈。这个就是常常因为你前一夜你的这个节奏被打乱之后的一种连锁反应啊。所以大家呢要真的多留意一下啊，不是说不能够熬夜看球，但是要做好这个时间的安排哈，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人的健康。因为呢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睡眠不足的话呢，会很容易烦躁，会很容易冲动，也很难从那个输赢的情绪里头呢抽离出来的。所以哈，看球看上了头，一部分呢是来自比赛，一部分呢是来自疲劳啊。

0: 零票，一人一票。
1: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Karen 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配分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2: 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进人啊。
1: 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6: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3: 俊情三条线呢，来到了最后一段的节目了啊。那跟大家再做个提醒吧，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看球，尤其是现在啊世界杯赛进行的时候呢，常常在熬夜看球的朋友的话呢，其实要特别的留意啊。 OK， 不是说呢我们白天补觉就能够缓解困倦的，但也不一定呢能够完全修复啊我们的这个节律还有注意力的。因为呢这个睡债，睡眠的债，可以理解为身体需要的睡眠和实际睡眠之间的那个不一样哈。那你少睡一个晚上的话呢，你第二天会困啊。那如果你连续少睡，你的注意力啊，你的情绪啊，你的代谢，你的免疫力啊，这些相关的功能呢是会受到影响的。那补觉的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主观疲劳下降。但如果呢你说要补这个睡眠呢，就补到中午啦，甚至是下午的话，就是这个补眠时间过长的话呢，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晚上呢就会更难睡，下一个晚上呢又被推迟，所以呢就会有这一种不断的循环的情况哈。所以世界杯呢，如果你一直在熬夜看赛的话呢，很容易形成一种睡眠错位。有一些比赛呢是在凌晨进行的嘛，有一些是在清晨，那球迷呢在不同的日子呢就选择不同的作息，比起单次熬夜反复改变睡觉或者是起床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生物时钟是会更加混乱。所以是怎么办呢？更稳的一个做法就是保留一个相对固定的起床时间，即使你前一个晚上你在你是因为要看球而熬夜的话呢，你第二天呢也不要无限制的去补眠到下午。你可以怎么办呢？就可以用这个午间短睡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补眠啊，补一点点的睡眠，但是不建议你下午太晚或者是太长时间的去补眠。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补觉的目标呢不是你睡够小时数那么单一，而是呢要尽快回到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节律去的。所以对普通人来说呢，世界杯不是考试周，也不是急诊值班，最好的一个观赛策略是什么呢？挑一些重点来看啊，就把这个连续熬夜呢变成是可控的。 OK， 不要每一场都追着看，虽然我知道你很喜欢啦，呵呵，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做一些选择。而且呢看球不像踢球嘛，你一坐呢就是两个小时的，你的身体也会给你一些反应，对不对？你会腰酸啦，你会背痛啦，脖子僵硬啦，不是因为你的年纪大， OK， 我也不是在说你的年纪大，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跟年纪没有关系，是你的姿势和你的活动量太少了。所以大家 真的要多留意哈，我们真正拥有的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的健康，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还活在健康的当下，okay？ 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我们来听胡彦斌的歌曲。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朋友说啊，真的是等待着等一下呢凌晨三点钟的球赛开踢。 OK， 好，那大家呢要看球可以啊，要有节制的去熬夜啊。那如果你看到很紧张的时刻，比如说 GO 已经进球的话怎么办呢？诶，我们呢可以在进球庆祝的时候不要只是拍桌子，可以多做几次，可能踢踢你的腿啊，或者是活动活动一下你的肩啊，这个肩和颈部 OK， 所以就不要只是坐着 OK，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球赛开始之前，你可以先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呢，不要只是球员在动，你的身体也要稍微的做一下运动哈。11点的新闻之前，给大家送上飞道尔的歌曲《差一点》，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我是今天来代班的小芬。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晚上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成功通过各类技能培训和创业计划推动社区赋能，这个数码转型中心如今获得几个国家的垂青，并有意借鉴和学习这种模式。通讯部长达都方密发略表示，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监管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已经完成了重大转型，从过去只是作为乡区的网咖，发展成为社区数码发展枢纽。目前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提供各项汇集社区的服务，包括健康筛查以及手机维修及摄影等技能培训。另外，方密表示，之前遭到黑客攻击的卫生部官网现在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当局正在针对这起网络攻击事件展开深入调查，确保民众的数据安全持续获得保障。部长说，通讯部也将联系国家网络安全机构，进一步确认在这起事件当中是否还有其他政府或官方网站受到波及。为了应对本地榴莲在盛产季节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联邦农业销售局已经在霹雳州各地设立20个季节性水果临时收集中心，协助果农更有效地销售榴莲。霹雳州联邦农业销售局主任 Azlina Zena Abidin 表示，有关收集中心主要负责协调季节性水果，尤其是榴莲的收集、清洗、分级及销售工作，让果农能够更有效地推销产品，获得最好的体验。当局同时通过昌明农业促销计划、农业市集、政府部门销售活动、住宅区以及全国各地策略地点进一步扩大销售网络。政府受促向地方政府提供年度拨款，以加强流浪动物福利照料工作。具体的措施包括增建收容所，以及向参与相关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补贴。首相政治秘书 Dato Azman Abidin 表示，目前不论是联邦或州政府层面都没有针对流浪动物照料工作的专项年度拨款，导致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和收容所只能依靠公众的捐款和各界援助维持运作。来关注国际新闻。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从中等上调到比较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六发布海上信息中心的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因此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国际航运数据则显示，虽然近期的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还是有商船通过。联合国星期六估计，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恐怕波及将近700万人。目前这两次强震已经导致将近1000人死亡，数万人失踪。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移民组织在声明中表示，这项预测是基于现有的人口数据以及灾情综合分析所得出，其中单单首都加拉加斯一个地区受影响的人数就高达2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宣布，丹麦星期六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研究所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说，欧登塞以北地区的气温当天飙升到 36.6摄氏度，创下自1874年开展气象观测以来最炎热的一天。随着热浪持续席卷全国，气象研究所之前已经发布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历史记录可能会被刷新。瑞士一名高级地方官员星期六接受访问时表示，曾经在跨年夜发生致命火灾导致41人死亡的滑雪圣地克朗蒙塔纳酒吧未来将不会重新开业，而是被改建为青少年活动场所。根据检控方的最新调查结果，事发当晚有人在酒吧地下室点燃了带有冷焰火的香槟瓶，由于火花距离天花板太靠近，不小心引燃了上方的隔音泡沫材料，最终导致火势迅速蔓延，酿成悲剧。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Anwar Ibrahim 指出，马来西亚必须加快新科技的采用与发展，尤其是在无人机领域，以提升国家全球经济地位。全球无人机市场预计到了2030年将超过550亿美元，而低空经济正成为日益重要的投资驱动力。此外，首相亦话将马来西亚城 20.23 公顷的土地在宪报颁布为马来保留地的决定，是为了捍卫土著的利益。在前朝南权导致项目失败之后，相关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回，目前由国库控股以及国油负责管理。由于土地已经属于政府所有，因此有关决定并不涉及征用任何族群的土地。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戴杜阿米赞穆罕默阿里指出，政府将检讨好几种陆路货运车的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下的固定配额，以确保补贴分配更精准以及符合实际运营需求。马来西亚同瑞士已经完成第二轮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重新谈判，双方同意继续推动协定更新，以配合当前国际税务标准以及全球经济和商业模式的变化。该协定明确划分两国在不同情景下的征税权，并通过提供更高的税务确定性以及降低税务成本，推动外来投资以及跨境贸易发展。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的目标不单只是让中小微型企业在全球供应危机下得以生存，更希望协助他们扩大和落实产业转型，迈向更高价值链。该部希望更多微型和小型企业成长为中大型高价值企业，在本地走向国际，并由技术使用者转型为创新创造者。为了应对本地榴莲在盛产季节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联邦农业销售局已经在霹雳州各地设立20个季节性水果临时收集中心，以协助果农更有效地销售榴莲。国际犯罪集团正在利用数码科技，通过加密通讯、暗网交易以及跨境金融手段扩大贩毒网络，使毒品犯罪日益复杂并且更难侦查。内政部长 Datuk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执法单位必须采取更现代化、综合并且以情报为基础的方式，应对不断演变的毒品威胁。合成毒品滥用趋势持续上升，其中令人担忧的是，在所有毒品成瘾者当中，15岁到39岁的年轻人占比高达 84%。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ado Ruslan Jusso 表示，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冰毒、马丸以及摇头丸，是目前滥用最严重的毒品类型。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uk Azalina Othman Said 表示，马来西亚是全球第一个设立反霸凌仲裁庭的国家。他说这项举措体现昌明政府打击霸凌文化的决心，同时亦有助于解决民事霸凌案件审理时间过长的问题。今日是由佛州选举提名日，选举委员会证实在56个提名中心完成提名程序之后，所有提名都被接受，没有被驳回。选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表示，国阵和希望联盟各派出56名候选人，国盟33人，同心党15人，民主联盟党4人，原住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各派出1名候选人，另外有6名独立候选人参选。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郑海卿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4: 下来的这个单元呢，也是让大家期待很久了的吧？
2: 夜了一点。
4: 没错，夜了一点哦，听众选曲等着你把这个小时的歌单给填满了。有哪一些2010年之后的歌很想要听到的吗？就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0111701-8289。2010年之后的华语歌曲哦，那你的这个选曲只要是我刚才的节目当中没有出现过，或者是也没有重复歌手的话呢，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在这个小时让你听到了。除了 WhatsApp 之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啊，告诉我你的选曲。我们有这首歌，薛之谦的《湖泊》。你好，我是小芬，等着你夜了一点的选曲了。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29号星期一，徐观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4年1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6: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7: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6: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7: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6: 跟老板说什么？
7: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8: 4年1度全民看球，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9: 夜的一点
10: IFM 除了就是和你一起来感受一下世界杯带来的那一种哇激动啊，我们也要呢继续的去感受一下音乐带给你的那一种心跳和那一种感染啊，温暖也好，感动都好。这个小时呢，很想要听到什么歌呢？赶紧的发送进来告诉我吧，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歌曲必须是2010年之后的华语歌曲啊。那如果没有重复歌手也没有重复歌的话呢，就可以安排在这小时给你送上了。我们有这一首歌曲啊，严爵的好的情人，接着呢还会听到花园里的流星雨。011-1701-8289 011-1701-8289，小芬同时呢也在 TikTok 直播间等着你们的信息。AIFM.Malaysia

放过自己，不要对自己偶尔会遇到的一些麻烦事或者是遇到的一些挑战呢太过耿耿于怀吧。我觉得人嘛，我们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生最后的一个终点站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那么的去纠结呢？好，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哈。夜了一点还等着大家的这个歌曲哦，我们就把这个小时交给你啦，让你把我们的歌单给填满的。如果已经重复了歌手或者是要听同样那首歌的话，真的很抱歉啊，就把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给其他人好吗？继续等着你的选曲，告诉我你要听的歌，不要忘了告诉我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因为呢有一些时候呢同样的一首歌会有不同的版本嘛，不同的版本会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感受，所以记得要告诉我歌手的名字。等等，不要再等了，想要听到什么歌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 011-1701-8289，也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告诉我吧 AIFM.Malaysia Olivia On 的歌等等。

没事的，慢慢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在我们这种充满压力的时代呢，最需要的一个安慰吧。当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是不是很想有一个人在你的旁边对着你说，没事的，慢慢来。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5: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8: Click 流行音乐
9: ，Click 热搜新闻
8: ，Click 体育赛事
9: ，Click 生活资讯
8: ，Click 时事焦点
9: ，Click 电视电影
8: ，Click Podcast 重温。
9: 一个动作，
8: 掌握所有。
9: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9: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11:48，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不搭》。下来呢，有你们的选曲哦，就是杨宗纬的歌，这首歌叫做《那个男人》呐。那今天是星期六嘛，很快的我们要迎接星期天，还剩下最后的10分钟左右哦。那对于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我们已经是追不回了，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追回，那我们就不要的太去折腾自己，反而我们是要向前而看的，前面的才是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心力去面对，去迎接。希望每一个明天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能够收获更多的开心和快乐。我是小芬，星期三晚上8点到12点的越夜越爱，我们再见。不要忘记收听我的新节目《念念不忘》。有个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十三章二十八节说，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为记忆阿拉而安静。真的，一切心境都因为记忆真主而安静。所以穆斯林时时记忆真主，依照真主的要求做好功课，修身养性，驱善避恶，以求得真主的喜悦，而在后世享受平安，那么这样子才算是真正的幸福。主啊，请您赐给我们分辨是非善恶的智慧，让我们行为思想端正，请您赐给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智慧，让我们不会庸人自扰，请您赐给我们豁达的智慧，不与人斤斤计较，请您赐给我们知足的智慧，让我们时时心存感谢，活得快乐踏实。真主啊，我的拜功，我的牺牲，我的生，我的死，全属于你，你是我的归宿，我的一切都属于你，求你护佑，免遭坟墓中的惩罚，免遭私欲的蛊惑，免遭事业的混乱，求您护佑我，免遭飓风带来的灾难。养育众世界的主啊，求您宽恕我们，您是犯罪者们的赦宥者，求您使我们今天更加接近您的喜悦，求您使我们更加远离您的震怒和气恼，求您使我们成功地通读您的古兰经文。我们之所以这样祈求您，只是因为您的仁慈，您是仁慈者中的至仁者，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 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 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下载
1: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爱 FM 乐听。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2: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2: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2: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2: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1: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4: 遵守交通规则。
3: 还有呢？
4: 啊，还有吗？
3: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中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
1: 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

0: 动有趣，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3: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Hey, it's time to wake up.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信仰吧。根据埃布胡莱勒求真主喜悦他传述说，有一天先知和大家在一起，突然来了一个人，他问信仰是什么。先知回答说，信仰就是归信真主、天使、后世、使者和信父生日。那人问伊斯兰是什么，先知说，伊斯兰就是你崇拜真主，不可以以物配他，遵守拜功，玩纳天课，拉马旦月封斋。那人问至善是什么，先知说，至善就是你崇拜真主，就如同你见到他一样，你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你。那人又问末日在什么时候，先知说，被问者并不比问者更清楚，不过我将告诉你末日的一些征兆。末日来临时，婢女生主人，黑骆驼的牧人们竞赛建筑。末日的时刻属于唯有真主所知的五大事项之一。接着先知便送道，在真主那日有末日的知识，摘选自古兰经鲁格曼章34节。然后那人转身离去。先知说，你们叫他回来，人们去叫时却什么都没有看到。先知说，他就是基布里天使，他来给人们教导教门的。埃布阿卜杜拉说，他先知把上述这一切都称为伊曼，信仰。先知愿主福安之阐明了什么是信仰。真主说，舍伊斯兰而寻求别的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伊姆兰的家属章第85节。根据阿卜杜拉本阿巴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埃布苏菲扬说，希拉克略罗马帝国的皇帝说，我问你追随者在增多还是在减少，你说在与日俱增，信仰的问题也是如此，直到完美。我问你，是否有人在信奉其宗教后因恼怒而叛教，你说没有。信仰也是如此，当信仰的光辉照到内心深处时，任何人都不会恼怒他。摘选自布哈里圣训实录。这就是信仰。那么归信伊斯兰的报酬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一看圣训是怎么说的吧。根据埃布萨伊的胡勒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他听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归信了伊斯兰，真主将赦宥他以前的一切罪过，此后规定的报酬是一件善功得到10倍至700倍的回赐，一件罪过只受到一件的报应，除非得到真主的原谅。根据欧麦尔本塔哈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一位犹太人对他说，姓氏的长官呢，在你们的经典中有一节经文，你们长期在诵读，要是把那一节经文降示给我们犹太人，我们一定会把那一日奉为节日。欧麦尔说，是哪一节经文呢？犹太教徒说，他是，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惠，我已选择伊斯兰作为你们的宗教。古兰经宴席章第3节。欧麦尔说，我们非常清楚那一日即降之于先知的地点，当时是聚礼日，先知正住在阿拉法特。这一段圣训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贴近生活的内容，
9: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10: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3: 哎。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
7: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IFM 也听越爱，山上的野花为谁开，有泪谁擦，
2: 爱情加长吗？
3: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摆摆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来，杰森，快上车。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3: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2: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3: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2: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3: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2: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3: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起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0: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4: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亲家公公好啊。
1: 哟，我说亲家太太好。来 Frankies，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咱们行个外国礼嘛，时髦时髦。
0: 瞧你这老色鬼，抽烟吗？
1: 拿来呀。
0: 哟，忘了买。我说姨娘啊，
1: 得了别忘呀，咱们自己有。
0: 你知道姐姐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你读纸有书，你心里明白
0: 啊、哦，还不是为了你女儿吗？
1: 难道不是为了你的儿子吗？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9: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先知传播伊斯兰迁徙麦地那的那一段故事。先知的生活从40岁开始完全改变了。过去他虽然看不惯麦加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他不同流合污，只是照着自己的道德标准过日子，但是当他被托付传播神圣的伊斯兰戒律从希拉山洞走出来以后，他就完全的改变了。他开始向周围宣扬真主的伟大，也开始讲述有关先知、审判日、乐园或是后世的看法。只是当时的麦加社会由氏族统治，信仰多神教，贫富悬殊，先知传播的伊斯兰几乎样样都冲着纠正他们而来。开始的时候，先知传教的对象仅仅限于自己的家人和好友，可是等到接受伊斯兰的人数越来越多时，先知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如鲠在喉。尤其是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认主独一、平等尊重的主张，更是触犯了麦加信奉多神教的奴隶主和贵族，还有伊斯兰严禁利息、克扣剥削的道德观，也使他们愤恨。他们不但折磨迫害信教的群众，对于先知也是要去之而后快。在赫地加去世之后，他们对他迫害更甚，打压甚至谋害都接踵而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知穆罕默德知道麦加是不能久留了，而对他友善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穆斯林的麦地那就成为先知设立新的传教根据地的最好地点。经过完善的部署，他先命令200名麦加穆斯林分批秘密前往麦地那，而当麦加的古莱氏贵族发现要密谋杀害先知的时候，他已经先行一步，在阿布巴卡尔的陪同下走山路离开了麦加。为了躲避追兵，他们躲藏在山洞中3天3夜，而在他们躲藏期间，追赶他们的敌人来到了洞口，但是他们除了蜘蛛网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在他们一进山洞之后，一只蜘蛛就开始在洞口结网，误导了敌人，以为里面没有人。真主用他的大能保护了先知，而最终先知也顺利地到达麦地那。先知在这里建筑了清真寺，规定每星期五是聚礼日，从此伊斯兰的传播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后来也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历的首年。由于先知让人尊敬的品格、管理的智慧，他到麦地那之后，当地的伊斯兰信徒和从麦加迁徙而来的信徒就在他的领导下结成兄弟一般的感情，他们互相合作，一起努力，共同分享，彼此照顾，使得麦地那成为伊斯兰历史上不朽的圣地。麦加的领导人知道先知在麦地那安定下来，并且让伊斯兰得到更广的传播和支持后，两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他们希望借助他们强大的部落力量扫除伊斯兰，可是先知强调的宗教信仰的团结最后战胜了一切。先知穆罕默德没有受过教育，但是真主赐给他无穷的智慧，让他能够侃侃而谈。最后他在世时，伊斯兰也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梅艳芳的《心肝宝贝》。现在是早上6:13，星期天爱十分，有我意志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早安，哇！每次当早班，清晨刚来到这个直播室的时候啊，我都觉得大家起得好早啊，4-5点就看到好多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说早安了。我就在想，如果今天不是要当早班，我觉得现在的我应该还在睡梦中吧。今天早上6:00到7:00呢，还是会有80-90年代的经典歌曲陪着你。那7:00到9:00呢，会有聊一下的重播。今天也是聊一下的最后一期了，我们邀请了非常特别的嘉宾。是哪几位嘉宾呢？我就先不透露啦。而9:00到10:00呢，就是我们的轻旅行。今天又是要到哪里去探索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小组赛的最后一天，相信很多球迷朋友现在正守着直播呢。那为了让大家掌握第一手消息，在这4个小时里，每个小时我都会为你送上最新的世界杯赛况。好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赵传的《那个傻瓜爱过你》。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

0: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下班聊天下，
1: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2: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到早上6:51，你好，我是易智，我们马上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最后剩下哪几支队伍可以成功出线，晋级到接下来的32强淘汰赛。今天的赛程是清晨5点，刚刚已经率先开打的 L 组，有巴拿马对战英格兰，以及克罗地亚对战加纳。而早上的7:30有 K 组，则是这个哥伦比亚对战葡萄牙，还有刚果对上乌兹别克。等一下的早上10点呢，还有 J 组，由这个约旦对战阿根廷，以及阿尔及利亚迎战这个奥地利。目前场上正在进行的这个赛事呢，就是清晨5点开打的这个小组赛 L 组。那现在的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的最后关键阶段，局势是非常紧张。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比分，巴拿马对战英格兰，目前的比分是0-2，那英格兰2球领先。另一边呢是非常激烈的对决啊，这个克罗地亚迎战加纳，最新的比分是2-1，克罗地亚在刚刚就再次破门，重新取到这个领先，所以2分的这个是克罗地亚。那根据 L 组的这个积分榜呢，英格兰是以7分领跑，那克罗地亚是以6分紧随其后，加纳则是4分，和巴拿马那就是依然是0分，那这两支队伍会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呀。比赛只剩下最后的几分钟了，最终的出线结果是马上就会揭晓。那么如果你想观看这个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的朋友呢，记得要锁定 TVOK 苏干 Plus 频道，也可以免费下载我们的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让你随时随地免费观看高清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下个小时有聊一下的精彩重播，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林忆莲的《何必在乎我是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促请符合资格的运输公司尽快在柴油补贴系统登记。柔佛周选提名顺利完成，警方呼吁各政党理性竞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430人。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将马来西亚城 Bandar Malaysia 20.23公顷土地在宪报颁布为马来保留地的决定，是为了捍卫土著的利益。随着前朝滥权导致马来西亚城项目失败之后，该项目的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回，目前由国库共司、国库控股及国油负责管理。由于相关土地原本属于政府，因此有关决定没有涉及征用任何族群的土地。首相表示，这项决定意义重大，涉及多方利益，因此政府必须展现政治勇气和智慧，和各方沟通，并且争取支持。
2: Saya nak peruntukkan 50 ekar sebagai tanah rezerv Melayu. 50 ekar tu sama macam 5,000 ekar di Kedah ke di Ulu Terengganu ke sebagainya. Dari segi value, saya tidak rampas tanah-tanah yang bukan Melayu. Ini tanah yang sudah menjadi milik kerajaan.
1: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ed Ali 表示，目前仍然有部分符合资格的公共交通和货运公司还没有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登记，因此部长呼吁相关业者尽快申请以享有政府提供的柴油补贴。他说，根据陆路交通局的数据，还没有提交申请的业者大多数来自沙巴和沙拉越。部长指出，在符合资格的23类运输业者当中，包括10个公共交通类别，仍然有部分公司没有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他解释，过去由于沙巴和沙拉越的柴油价格差距不大，因此有部分的公共交通业者没有申请加入系统。此外，部长指出，政府将检讨集中陆路货运车辆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下的固定配额，以确保补贴分配更精准和符合实际的运营需求。内阁星期五召开会议，并且做出相关的决定。会议也讨论通过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不地95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和补贴汽油管制系统实施燃油补贴目标式措施的进展。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通过马来西亚旅游局进一步强化旅游推广策略，重点深耕中国、印尼、日本和印度等表现稳定而且潜力强劲的客源市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表示，旅游部也将积极开拓俄罗斯、德国及澳洲等长城市场，以实现客源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他说，旅游部将继续和业界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应对应云挑战和成本压力，提升我国旅游业整体的竞争力。赵俊文指出，我国旅游业目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截至今年五月，我国总共接待了175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比去年同期的1690万人次增长 3.4%。沙拉越正在以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人力资本发展作为主要驱动力，推动发展议程，以实现2030年后冠病疫情的发展战略。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久里顿诺并表示，沙拉越的发展正在从传统的资源型经济转型为利用科技并且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的低碳经济。他说，过去被视为是木材来源的森林，如今已经被认定为是碳汇资产，使得依据2015年巴黎协定相关机制进行的碳交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长 37.8 公里衔接 Bandar Utama 和 Johan Setia 的第三轻快铁沙阿南线已经全面竣工，并且预计今天投入服务。负责人 Mohamed Arifin Idris 指出，这项耗资166亿3000万 ringgit 的项目将惠及周边大约200万居民，在显著改善交通连通性的同时，也能有效缓解区域内的交通拥堵。 此外，该项目也被视为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官方预计，在投入运营的第一年，该线路的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67000人次。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iraman Asa 表示，柔佛州选举全州56个提名中心的提名程序顺利完成，全程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警方也没有接获任何影响提名程序进行的投报。他说，随着竞选期展开，警方预计将批准更多的竞选活动准证，包括举办政治讲座等申请。不过，所有申请仍然需要由各警区主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他呼吁所有的参选政党在竞选期间保持理性和克制，以成熟文明的方式展开竞选活动。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 L 组比赛当中，英格兰以2-0的成绩打败巴拿马，而在克罗地亚以2-1战胜加纳。国际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他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境内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并且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他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的救援人员、96只的搜救犬以及103吨的设备和3吨药品。拉瓜伊拉州是这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的救出被困居民。报道指，在星期五晚上，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当中救出，随后婴儿的母亲也被救出。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供的资讯，截至27号下午4点，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经组织在当地捐赠大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等等，有近万户的家庭得到帮助。此外，大使馆也透露，截至星期六下午五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还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已经有20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地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组织方面正在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等。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根据报道，当地时间今天清晨5:21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欧洲极端热浪持续肆虐，星期五预计至少1.5亿人经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法国首都巴黎的气温星期三上升到40.9摄氏度的六月新高，法国医疗系统压力骤增，和高温相关的就诊人数增加了3倍，心脏骤停病例明显上升。巴黎警方说，医院设施已经接近饱和。另外，德国接近法国边境的地区星期五录得41.3摄氏度的新纪录。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已经连续第三天，荷兰几乎全境发布红色预警，许多学校因为预计气温将高达40摄氏度而停课。瑞士一名高级地方官员星期六透露，曾经在跨年夜发生致命火灾并且导致41人死亡的滑雪圣地克朗蒙塔纳酒吧未来将不会重新开业，而是被改建为青少年的活动场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促进符合资格的运输公司尽快在柴油补贴系统登记。 柔佛周选提名顺利完成，警方呼吁各政党理性竞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430人。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5: 今天是6月28号，2011年的今天， Daman Dasi Perdana 正式更名为 Daman Bodani Perdana。这座占地101公顷的园区位于吉隆坡遗产公园内，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周边环绕多个著名地标，包括敦阿杜拉萨纪念馆、国家纪念碑、国家天文馆及蝴蝶公园。该园区最初是休闲公园，后来逐步引入大量热带植物，转型为植物园。园内共种植1275棵树木，其中包括以马来西亚各州及地区命名的特色树种。园内也设立了一个特别区域，用于种植曾对马来西亚进行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所象征的纪念树。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精益，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Hello, 你好，我是小芬。今天呢，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不舍，因为呢，节目才刚刚一开始呢，我就要倒数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聊一下 RTM 八十周年系列呢，今天迎来了最后一集了。有人在担心哦，我今天的 T 恤不够用，要给我毛巾。所以呢，今天呢，真的是要留守到最后，因为呢，我们还是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内容要送给你的。更何况呢，今天也是这个聊一下的最后一集了哈。所以今天晚上以后聊一下就会正式的画上了句点。那七月份开始呢，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跟大家见面。希望呢，这一年来我的这个节目呢，聊一下也能够成为大家念念不忘的那一段的岁月。那现在呢，80年了嘛 ，RTM 八十年 ，IFM 呢也已经是21岁了。那么多年以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自己的那个岗位上呢，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这个角色。那时间没有办法倒转，时间呢也是没有办法会停留的，但是呢它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以前我们听广播的那一把非常熟悉的声音，或者是曾经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让大家去重温吧。先今天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是在跟考官见面，你们知道吗？因为在现场呢有好多好多好多人，有一直呢在这个前线给大家做节目的敏明啦，还有小薇啦，还有已经是慢慢哦已经退居幕后当这个管理层的燕玲，当然还有呢一早已经转换了跑道，但是让我们心心念念的大哥哥王嘉明。
1: Hello，你突然间开场这么感性，我有点转不过来。
0: 就故意的嘛，
1: 刚才还嘻嘻哈哈，突然间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做一些比较感性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嘉明，我回来了。
0: 嘉明，你曾经做的节目也是感性过，也有感性的一面，
1: 那个时候 对，所以才吸引了很多小妹妹嘛，那个时候。
0: 但是呢，这个位置哦，就是敏明就一直在你的身边屹立不倒，因为他是你的那个帮主，对不对？
1: 对，你们一直都靠他的，对对对，我是沾了光而已。
0: 我告诉你，我一直呢还有个很美好的误会，我还以为敏明是小明，你是大明，
1: 嗯，你不是第一个，我们要解释一下，你不是。
2: 所以我们要来试一下那个以前主持书榜的开场嘞，
1: 好吧，来吧，
2: 来吧，原创非凡，
1: 翻腾乐坛
2: 第五台。
1: 我们的排行榜，
2: 大家好，我是大明，
1: 我是小明。Yeah! 天哪，我还卡了一下。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头，我们就说好吧，我是大姐，我比嘉明大，然后他是小弟，我就说我是大明小明。
1: 对，因为重点名字上都有一个名嘛，
2: 对啊，
1: 是嘉明跟敏明嘛，所以就叫大明小明。但是你如果看过我们两个人的话，你很自然的就会觉得我是大明，
2: 对，
1: 因为那个体型真的很大。但是我们这个是讲辈分，
2: 现在我可以追上你了，
1: 还不行。但我们讲辈分，我们讲年龄的，所以我还是小弟弟。
2: 嗯，好，对，
1: 所以
2: 小弟
1: 在辈分上，敏明才是大明，我是阿杰。
2: 哎，那个时候我们在现场节目，很多可能就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或看到我们的，都会直接跑去跟他 ，Hello， 大明你好，然后来到我这里 ，Hello， 小明你好。嗯，然后我们都会每一次，应该是说开这个玩笑对吧？让大家猜。
1: 对，对，对，对，大部分都猜错了哈。但是
0: 今天大明小明全部都到了。
1: 是，没错。然后重温一下。这我刚刚才算了应该有30年，
2: 嗯，
1: 30年前，天哪。
2: 我们昨天在通信息就说，你还记得我们的排行榜，我们俩一起主持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什么，或者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创造了一些什么吗？
1: 嗯，
0: 我相信哦， 当年呢、啊，让大家心心念念、念念不忘的节目很多很多，我们的排行榜是一个，嗯、还有星星音乐龙虎榜啦，还有很多很多的节目。所以今天在聊一下当中呢，除了会有大名小名之外呢、嗯，我们还会有前任的这些龙虎榜的榜主。来，我们请燕玲来亮相一下。Hello，Hello，
3: 我应该要介绍。大家好，我是林燕
2: 啊。对，那个时候是用林燕这个名字来哦。
0: 对，对所以、嗯、熟悉的是林燕。那我今天要叫你林燕，还是叫你燕玲，还是叫你副总啊？
3: 那串起来吧。
0: 副总林燕玲，
1: 对，
3: 长、欸。
0: 那除了这个节目之外呢，其实一直以来哦，如果大家都是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长大的话呢，很难不发现哈，就是每一次有什么体育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名字一定会出现的、嗯、那就是
3: 你要我自己讲吗？
0: 你自己讲。
3: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你的妹妹，你知道吗？啊，
0: 对，就是一个美好的误会。
3: 我们的误会就是跟大名小名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以为哎，小芬是你的姐姐、啊、没有，小薇才是姐姐，小芬是妹妹。可能是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是在 IFM， 但其实我是在 IFM 之前就已经入行了、嗯、第五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了，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做体育节目，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姐姐哦。
0: 大家好，我是妹妹哦。要这样嘛，对不对？好，那等一下呢啊，陆陆续续哦，就是让大家呢就重温一下我们当年听节目的那种岁月哈、嗯、那今天嘉明是特地从国外飞回来的。
1: 是，你这样子说我说我有点心虚。
0: 怎么样？
1: 说特意飞回来好像很好听，对吧？其实也是碰巧，真的碰巧。我之前就是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本来想说在澳洲录音的嘛，嗯，但是我就说，哎，那什么时候？刚好就是今天6月24号，哎，我刚好其实昨天晚上到，然后今天也没有其他的编排，我说可能就时机巧合吧，就特地上来这样子。
0: 所以我就说，上天帮了我们很多，要不然今天可能我要跟你视讯，嗯啊，现在现场气氛特别好。
1: 我也当然比较希望回来这里啊，我也好久没回来广播室了，
3: 冥冥中自有安排。
1: 对
0: 对，
1: 所以刚才从这个大门口走上来，还走了我满身大汗。我真的有迷路，因为我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前面那几栋建筑物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建筑物、嗯、然后就我记得从门口就是从那个保安那边上来的话，应该很快就一转一个弯就到了。
0: 对，
1: 结果刚才我真的迷路，我至少问了三个人才找到了 Wisma Radio、嗯、然后才发现哦，这个就是熟悉的，其他的都不熟。
0: 那有没有在你就找路的那个过程当中、嗯、慢慢的去好像拼图一样把以前那种记忆找回来？哎，以前我在这一栋楼做过什么，我在那栋楼录音之类的。
1: 有，以前比如说我们的食堂是在那个对面嘛，就是现在什么一大那一边的，然后楼上我记得还有一个录音室的，嗯，很漂亮的录音室的，现在还有吗？
2: 没有了
1: 。
3: 有人大其实有，但是他就是搬进了新的楼里面，
1: 对，
2: 就
3: 在
2: 那
3: 个新的楼，
2: 对，
1: 当然很多很多很多的回忆啊，然后就是当然除了说这一栋Wisma Radio， 那么就是广播大楼嘛，那么还有楼上的那个，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是在5楼吧，对吧？是5楼吧？现在已经不是了吧？现在楼上还是办公室吗？
0: 4楼，
1: 现在4楼，
0: 最高就只有4楼了。
1: 五楼，
0: 哪有第五？
2: 我在想，我是不是一直以来算错？
0: 我们是有第五台，
1: 对，四楼。是不是还是一样一上去，然后就两边？
2: 对，
1: 然后中间的房间在中间的那种。
3: 可是好像说起来好像是5楼
0: 哎，啊是吗？
1: 是5楼吧？
3: 然后
1: 对，
3: 1、2、3、4，
1: 对，
3: 哎5楼。
2: 如果你从 LG 算，应该就是第5楼。
1: 从高算起吧，对。那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印象了。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回忆，其实一进来的那个走廊啊，就一堆的回忆了，包括前面的，如果没有记错是叫什么 Auditorium Piramli， 是一样吗？
2: 对
1: 啊，那边我们也办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2: 活动。
1: 对，然后那个走廊进来也很多的故事啊、嗯、然后那个时候，现在我不是还有没有，就是很多艺人会、嗯、就是国外的艺人会来上节目的，像我们
2: 现在比较少，
1: 那个时候的星空相会是每、嗯、几乎每一天你都看到国内外的一些艺人，很热闹的。
2: 对，
1: 当然也还有一些故事了哈、嗯、就比如说半夜在播节目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故事啦、嗯、等等的啊。
2: 说这个故事吗？
0: 大哥哥，放过我们这一些、
1: 啊。你们现在还有凌晨班吗？
0: 没有，
1: 那你怕什么？
2: 那12点才下班呀。
1: 12点怕什么？那时候我们是半夜3点啦、啊。那才恐怖，我跟你说。
0: 那我告诉你啊、嗯、你刚刚进来的时候说哎呦很多事情忘记了、嗯、可是现在你看
2: 又记得了，
0: 马上就记起
1: 了。还是很多记不起了、嗯、真的原谅我就快成武林高手了，所以 所以记忆力还是有点，我刚刚才跟敏敏说了，你要我记三年前的事情我可能都有一点困难，你要我记三十年前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是很美好的，然后也真的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些转变啊。那我常常说啊，第五台也好，第五频道也好， IFM 都好，是我的摇篮啊。它虽然说我在这里的时间没有很长，大概是四年五年左右，但是它塑造了我未来几十年的人生，我的性格啊，我的方向，我的路线其实都从那边出来的。那短短的那几年，当然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可能说话会比较流畅啊，那也敢跟人就比较敢说跟别人沟通啊什么的，那这些就造就了以后我就算是改变了赛道，变了这个赛道之后呢，还是能够掌握自己人生的一点。
2: 这个是以前我跟他搭档的时候我最羡慕他的，因为他在现场的临场反应非常好，
0: 我见识到了
2: 鬼点子很多，而且他的反应每一次都不一样的。
1: 哦，所以你说，所以就我
2: 会觉得很自卑啊，我就是属于那个先把所有的资料都读好背好，然后就是再倒出来的那种人，所以我会特别羡慕他的临场反应。
1: 我跟你说，这个说的很好听呢，就叫说有小
2: 聪明，
1: 说的难听呢就是懒惰。
0: 我觉得你们两个互补，哎，一个是要准备充分的，一个是可以就临场反应特别好的一个。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跟今天的情况一样，他昨天呐，你们昨天就开始WhatsApp 我了，说
2: 其实
1: 我们今天要上节目要怎么谈哈，要怎么蕊，要怎么排哈，我说我什么都没想的哦，上来就讲咯。然后跟以前一样，每一次电台就是我们的排行榜开始之前准备功夫都是他做的，都是他准备了很详细的资料，那我就是很轻松的准备开播，然后他就把资料带出来，我就从中发挥，那就是那种感觉。对对，
0: 所以你是准备材料的人，
1: 对，
0: 他是炒菜的，
2: 可以这么说。
1: 他今天要讲说，哎，那是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啊？然后我们主持过什么小单元呢？说天哪，我真的不记得了，你不要问我，真的没办法记得了。
0: 哎，我知道你们有会员制，对不对？
1: 对。对，
2: 我们有一个原创知音俱乐部的会员，而且那个是我们的会员取名字的。嘉明提醒我一件事情，他那个时候是把熊猫眼的会员跟排行榜的会员就是加在一起，所以那时候会员有200多，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应该也有会员在听。你还记得当年你的编号吗？你的名字吗？赶快来报道一下。
1: 我看一下那个群组有没有人有反应。
0: 所以哈，会员们，如果当年哈你还记得哎这个大明和小明的这一个节目的话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报道一下。哎，有朋友已经来报道了，哇，你们一起出现了，好美好的回忆啊。在我们的 Facebook 那边哈，所以已经陆陆续续有会员来报道了，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在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的直播间那边了，来跟我们打招呼。今天有我们非常想念的这个大狗狗回来，还有这个敏敏呢，以另外一种的形式出现在晚间的节目，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哈。好，那我们呢先暂停一下，先来听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是敏敏特别安排的，想要听的歌叫《我们的歌》。来，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这首歌是我们的排行榜主题曲。那个时候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林宇中为我们就是谱曲，然后呢他的作词人也是我们的会员之一，更是现在我们新闻室同事子斌。
3: 对，
2: 然后就很幸运的，我们这几个榜主，无论是当时的榜主跟历任的榜主，都有机会由知青和雨中就是陪我们练歌，到踏入录音室录音。我在拉这首歌进你的这个歌单里头，我再重听一遍，我就是天哪，那个时候唱的，你知道没有太多的修饰跟叠音，它就是很淳朴的演唱。你听一听，等一下你看你能够猜出谁的歌啊，谁的声音。
0: 这首歌我应该听过很多遍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听你们的节目啊。哎呦，可以听你们节目长大的。马上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我们的歌。今天呢聊一下，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念念不忘吧哈。念念不忘的那些年，你有哪一些特别想要去回忆的节目吗？欢迎你留言哈，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dasar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刚才呢，在一些广告之前呢，不是播了那首我们的歌吗？我告诉你哦，马上就有人哇，回忆杀，回忆杀。其实不只是你们呢，我们也在回忆杀。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李总啊，李正南女士、还特地发了那一个信息进来，哎，这首歌很好听啊，还有我有唱，我有唱。
2: 我刚刚有点出来给小芬知道。
1: 其实刚刚那一首歌有好几个DJ 唱，有敏明是吧？敏明、正南、
2: 锦秋、玉莲、
1: 锦秋、
2: 国俊、
1: 锦秋跟国俊，还有敏明的声音，我们现在还听到。啊，正南因为就是高层了嘛哈，偶尔呢会亮相，
3: 德高望重了，
1: 对，德高望重了哈，所以真的是回忆杀。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还有第二波的回忆杀。如果你看我们的 YouTube 跟 Facebook 的直播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照片，还会看到长头发的敏明。
2: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1: 我们要感谢嘉明准备的这些照片。
3: 对，还有只有一半身形的我。
1: 所以这些都是当年我们的排行榜办的活动那些回忆。还有访问歌手的一些回忆，我觉得哇，真的是很难得哦。因为呢，现在很多人也许就只能够透过一些照片才能够回想过去。但是今天很特别，我们呢请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来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在数榜的时候，刚刚你提到有那个会员制嘛，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当榜主特别不容易，因为你们要数那个票，对不对？
2: 对，机票
1: 一张一张的要机票，然后私底下还要跟那些会员有互动的。
2: 对，
1: 你们还有一个什么？
2: 我们的聊天室，
1: 我们的聊天室，看起来好像去看诊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网络的流行，然后我们就发现，然后就发现，除了做广播看他们写的信接电话，还有一个就是私底下在网上聊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红人广的帮忙就创立了我们的聊天室。它的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大明跟小明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就会在线上等候跟大家互动。然后我们每个周五都会请一个歌手来，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到品冠，我们两个挤不进去那个聊天室，跟那个网络的那个设计者求救。
3: 天哪，你一下子把我的回忆打开了，我真的都差点忘了。
2: 好像是超过500人，结果我们聊不成，因为每个人说品冠你好，品冠你好，品冠你好，品冠你好，那些字就全部跑上去，我们都来不及聊。
3: 你要知道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说这么多社交媒体，然后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上网聊天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如果
2: 要连线
3: Messenger 的年代，对 ICQ 刚过 Messenger 的年代，然后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不只是有这个聊天室，后来我们还结合说计票的方式好像有多少百分比也是属于这个这边投上来的。
2: 对，
3: 我现在我记得了，就是要透过这个红人馆投上来，也变成了一个计票的方式。你这样子说，我又联想到其他一些事情。那是红人馆应该还有一个姓王的在。
2: 佳佳，
3: 对，
2: 佳佳跟 PKL，
3: 李玲那时候也是在那边吧？
2: 我忘了。
3: 对，就是那个，
2: 就是
3: 现在大导演李玲嘛，就那个时候。
2: 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感恩他们，就是在技术方面的一个 backup 或者是准备，完全我们两个只需要打字而已。
3: 然后对歌手也很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曝光的
2: 平台，
3: 然后有机会跟就是线下的听众或者观众直接聊天的。那时候也真的算是一个创举哈，你这样子提起来的话，
1: 是的，我觉得你们不只是一个创举那么简单，你们那个时候还拿到了那个什么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是不是？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哇，我真的告诉你，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证书哈，就挂在那个直播室那边，就一直挂到现在，非常有意义。
2: 我们从1996年8月2号创榜第一期我们的排行榜，
3: 对，
2: 2016年4月30号我们申请它进入1007。一千集，
1: 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2: 我们在这个大礼堂里边做了一场演唱会。

0: 1700。
1: 那个是在2016年的2016年。
0: 现在又10年之后了。你参与吗？
1: 我不在，但是我好像有录了一段话，对，有录了一段话来恭喜，就是毕竟是自己生了一个孩子，这么长命了，然后真的吗？我们的排行榜的创榜主持。对，
0: 我还不是创榜主持。
1: 你不是？我是，小明是创榜。对，其实我是，而且这个概念也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本身，我现在可以讲吗？还是可以啊。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刚，其实我刚进电台没多久，我是95年才进电台的嘛，然后96年才说正式开始有主持 节目什么的，但是因为那是我还真的是很年轻了，我才19、20岁左右吧。那么刚刚离开校园，然后在校园的时候呢，就是很非常喜欢那种原创的啊，就创作歌曲。那时候有跟像三角下男孩啦这些啊，都有去跑啊什么的，然后海螺幸运奖什么的。
0: 我们那个时候跟歌手非常熟悉，
1: 是，然后我就直接跟当时的总监哦，就是熊玉华嘛，就提说，哎，不如我们办这样的一个排行榜，我不想只有一个龙虎榜，就是常常给国外的歌手的，不如我们 办一个属于我们做的，那当然也配合到电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本地的创作，就做起来的。那时候也真的就是抱着一股傻劲吧，就傻劲说去做。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录音的，我们没有做现场，那也好像只有一个小时，四位主持人，你还记得是谁吗？
0: 才帅加明玉莲，
1: 还有锦花，对，而且花姐也是啊，对，那时候，但是没有很久，可能4个人太多了，然后我们就慢慢调调到变成我跟玉莲2个人啊，但是跟玉莲也是啊，感情没有很长久，就转成了这个真命天女上来了，就是明明就出现了，然后明明出现过后，其实变化还蛮大的，我们就从一个小时原本录音就变成了2个小时的现场节目，哎，那时候 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很重视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在电台里面做2个小时去数一个榜，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0: 因为我们把它划分为一个小时数榜跟一个小时我们邀请音乐人来，
1: 是，所以那时候真的也非常感谢第五台给了一个非常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节目，给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只是一个推手啦，那时候就创立了这个节目，但是无可否认呢，它真的带给我很多很好的回忆，还有很大的一个 成长，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当然除了说做节目之外呢，还有机会跟很多本地的音乐人合作，不纯粹是目前的台前呢，还包括一些幕后的一些人，那么就去认识啦，去推动啦，那么后来还延伸出很多不同的演出啦、活动啦、比赛啦等等的，这真的是一个
0: 非常完美的过程。我们那个时候除了固定有同欢共庆会带歌手去表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会员的互动，而且是过夜那种，晚上的活动，然后下午的活动，到第二天的活动是非常热闹，而且是很靠近，每一次我们办会员的活动都会带至少一个歌手。但是如果你说起这个，后来我们慢慢演变成另外也是你生的宝宝，
1: 我另外一个我生的宝宝，
0: 我们的声音呢，我们的声音是我们电台主办的 第一个创作比赛的，你们听过吗？听过，
1: 那个 CD 还在吗？有，我有收藏，电台也有收藏。对，其实那个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难得，除了办了排行榜之外，我们就办了这个原创的比赛嘛。
0: 对，
1: 那以前电台本来就有这种歌唱比赛的，那个叫什么我也忘记了，就是
0: 第五台之星。
1: 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说我们不要，我那时候很反骨了，我就是说不要只是做唱别人的歌，
0: 我们唱自己的歌，所以就办了这个原创的，然后而且一办就办至少办3年，那个时候就坦白说也认识了很多音乐人之外，也发掘了不少好的音乐人，比如说刚我提到那首歌，就是林忆莲后来唱的那个默读伤悲嘛，也是从这个比赛里面出来的。现在如果你看到还在线上很活跃的一些，不管是写词人作曲人编曲人甚至制作人，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的。
1: 像李志清啊，我忘了林宇中有没有，没有，那好像刘瑞平，你知道吧？对，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就是那个 Rundown 那边一起录音，录好几首歌的。那我们就制作了，还制作了3张专辑。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创作比赛现场，我还记得请到台湾的陈子红来当评审。然后那一届，对，那一届
0: 就是戴佩妮在现场演唱，被他实演天下的歌手带去台湾发展。
1: 现在这首歌在 YouTube 上面还有你的样子，
0: 真的。
1: 对，你上去找
0: 一
1: 下，那首歌叫如果不是透气，是后来他去了台湾再发的，他在比赛是唱如果这首歌，那个学校介绍什么
2: 指南针，
1: 对、
0: 哦、好
1: 好，然后前面介绍的声音就是敏敏的声音，
2: 真的吗？
1: 对，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两个做主持嘛，然后你介绍那首歌啊，然后就你现在上 YouTube 找，
0: 戴佩妮
1: 如果你一听到肯定是敏敏的声音先出来，然后就是戴佩妮在那边唱，哇，这个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一票男生看到戴佩妮，整个人都傻了。
2: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个夜晚是陪同音乐人一起在做初审、复审才进入这个决赛。我还记得张英坤大哥啊，金亮大哥啊。鸡蛋工作坊的伙伴，
1: 对，
2: 我们都是晚上大概七八点，因为他们在报馆工作，我们都是晚上七八点开始陪他们听歌神歌，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到十二点都有才回家。然后戴佩妮很特别，是因为她的那个气质，我们在现场是全部都盯着她看
0: 啊，
1: 我们男生啊尤其说真的，那个时候他才刚，他还不算正式出道，他还在读书。然后呢，就我记得他来了，一般他们是一般人嘛，然后来了，然后他是主唱，
2: 对。
1: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好几个就觉得哇，我是讲觉得惊艳的不只是我，还有阿牛哈。
0: 啊，好羡慕你们可以看到那么青涩的 Penny。
1: 但是我跟阿牛还跑蛮多场的活动的，我们有在谈这件事情。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个小女子以后会是啊，对吧？看到你了吧？
2: 啊，天哪！
1: 对，一开始我还记得就是敏敏在报的，然后就出现了，对，
0: 哦、okay, okay ，
1: 所以哇，好多回忆啊，这些你不提，我真的都想不起来，我今晚不用睡觉了。
0: 所以啊，刚刚佳明说第五台啊，这个第五台是一个是你的摇篮，那其实你们的这个我们的声音也是我们这个本地创作歌手的一个摇篮，对吧？
1: 不敢这么说，我们是一个推手，
0: 这个推手
1: ，
0: 所以接着下来呢，其实大家呢一谈到这个本地创作的话，第一都会先想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都会先想到这个榜，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在那之后呢，很多年我们的这个本地创作突然间就是好像被很多人所认识了，在海外那边大家都啊，马来西亚有很多非常出色的这些创作歌手，
1: 是、啊，
0: 所以啊，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哎，大家呢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今天看到好多朋友发了信息进来，有编号140的明坤啦，还有编号多少啊？108是吧？子斌啊，
2: 对，
0: 这些都是你们的这一个会员们今天来报道了。还有哎，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每次数榜之前会讲一句话的，大明和小明的成绩，谁拿第一名，谁还要再努力，是吧？
2: 我完全
1: 我也不太记得
0: 有吧，有这样的
2: 一个，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想一些新鲜的东西来玩，他就是那个每一次都想新鲜的
0: 很多点子，
2: 他想一定要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一定要得新的东西进来。
1: 我有这么厉害吗？
2: 有，
1: 谢谢夸奖。
2: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凡是你请假我自己一个人数榜，我就很虚，然后整个榜就很安静，然后你在的时候呢，就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小朋友会说，佳明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欺负敏敏？可是后来我们说，其实这样子的
1: 节目
2: 效
1: 果
2: 啊，
1: 是节目效果，
2: 就大家听得开心就好了。
1: 我怎么敢欺负他，他比我大呢，不管是年纪还是辈分，他都比我大呢。我是后期才进来的。
0: 来，我来 test 一下你们哦，一直说谁谁谁的年纪比较大，来看谁还记得这个大杯水吗？有人问佳明。
1: 哇，
0: 什么大杯水？
1: 丁家奴的登嘉楼的朋友
2: 哦，
1: 对不对？不是
0: 蔡女士，她说
2: 大杯水是什么意思？
1: 肯定是登嘉楼的。
0: 大
1: 杯水就是我们不知道办哪一场活动的时候去了登嘉楼，然后后来晚上吃夜宵、哦、然后就去了一个档口，然后就专门很出名的那个大杯水，
0: 是
1: 啊，然后当中一定有美女的，所以我会记得。
2: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当中一定有美女，
0: 我也不明白。
1: 因为我的印象只停留在有美女的。耶、yeah!
0: ！美女在喝大杯水吗？
1: 这位蔡女士什么名字？
2: 那就是蔡瑞英、蔡瑞英女士。
1: 总之水，大杯水不是吗？不是这个故事吗？
2: 我
1: 记得的是这个故事，登嘉楼的、
2: 欸、
1: 对，登嘉楼大杯水肯定是。肯定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哦，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全马跑透透了，到很多地方都有留下你们的这个足迹就对了。
2: 我记得跑东海岸那条线是比较辛苦，你跟嘉禾轮流开车，我你嘉禾还有国俊，
1: 歌手谁还记得吗？
2: 忘记。
1: 杨伟汉、郑秋玲
2: 啊，
1: 志成好像也有，张志成好像也有，
2: 张志成
1: 就是总之陈豪那一班的
2: 啊，对
1: 啊，但是那一段是蛮辛苦的，我记得我们真的是跑整个东海岸，然后还有去到我家。 对，还特地回到我的母校去办一场慈善活动的演唱会。
0: 有人问你来自什么地方，你家在哪里？
1: 我在吉兰丹
0: 啊听到的朋友已经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所以啊，真的是跑透透为了节目，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哈。好，那我们呢下小时当然是要继续的再聊啦。念念不忘的那些年，你还记得哪一些节目？除了我们的排行榜，有没有也特别想念星星音乐龙虎榜呢？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吧哈。敏敏，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到这个节目。
2: 不客气，我很少在晚上出现的、
0: 其实我不舍得放他走，但是不行，他明天早上要值班。其实真的是意犹未尽。不如你留下来吧，留下来。我相信呢，我们的这个小明也很想要继续。
1: 对，他留下来，我可以搭顺风车回家了。
0: 而且啊，你留下来的话，你会帮忙打开他的这个记忆门，你知道吗？
2: 真的吗？
0: 真的。
2: 等一下，我要把麦克风让给副总跟小薇
0: 啊，他们也会来继续打开大家的这个记忆之门呐、啊。
2: 对，
0: 感谢明明来到我们的聊一下，感谢有你。
1: 谢谢。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早上7:53，早，你好，我是易智，马上带你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英格兰2-0击败巴拿马，以小组第一挺进32强。比赛中，这个贝林厄姆先下一城，随后在妙传助攻，让哈里凯恩踢进第二球。而值得一提的是，哈里凯恩也凭借着这个进球，正式成为英格兰队史上的这个世界杯进球王。而另一边的这个克罗地亚对战加纳，最终的比分是2-1，克罗地亚在最后关头成功反超加纳，也抢下小组的第二的这个出线门票。这场球克罗地亚先来了一记30码的世界波，也就是超远距离的这个射球破门。虽然下半场被加纳利用这个自由球罚球追平，但在第83分钟，灵魂人物的这个莫德里奇开出了角球，弗拉西奇送出了头球绝杀，用头顶入这个一球定胜负的致命一击，成功锁定胜局。那刚刚在早上7:30已经开踢的 K 组小组赛呢，是哥伦比亚对战葡萄牙，目前最新的比分依然是0-0战平。然后另一组的这个小组赛，刚果对上乌兹别克，目前的比分是乌兹别克以1-0暂时领先。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下个小时依然有聊一下的重播，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熊美玲的《睡在我身边》。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实施超过40年的购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正式升级，并且重新品牌化，成为来购买国货，以强化本地产品和服务品牌形象，并且成为以经济爱国作为基础的国家运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mali 指出，具象转型不仅仅是名称或者是标志的更换，而是涵盖整体目标、策略及核心方向的全面升级，以鼓励国人优先选择本地产品，从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沙拉越移民局和地方政府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在巴达万市议会管辖区扣留18名外籍人士。当局指出，该项行动在星期五傍晚6点到晚上11点进行。执法人员总共检查了位于古晋巴达万十里一带的7个场所和店铺，这些地点被怀疑涉及线上赌博活动和出租房间用途。在行动当中，总共有26名外籍人士接受检查，以核实他们旅行证件和移民身份。世界杯消息，在 L 组末轮比赛当中，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本届赛会收获小组2连胜的克罗地亚，以2胜1负积6分，以负盟跻身淘汰赛。加纳1胜1和1负积4分，成功以8支最佳小组第三之一的成绩，时隔16年再度晋级淘汰赛。此外，英格兰球员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先后进球，让英格兰在 L 组末轮比赛中以2-0战胜巴拿马，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国际消息，德国和捷克都在星期六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指出，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当天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 41.5 摄氏度，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的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高温，打破早前的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星期六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从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了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